白壶，好像洗面佛差不多少。还有一个老头个儿本来不矮，先生是个大罗锅，要他的命了。那后背朝天，脸朝着地，直不起腰来。如果这位要能站起来，那个儿也超过九尺远。这都不奇怪。走到前面细高挑这老头，长得脸蛋的是狗舌的一条，把巴掌伸开，把脸一捂，看不着脸，斗鸡眉，小圆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咽口的白胡须，小辫挺细，在头顶心盘着，在手里头还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这字儿太气人了。上联写杨氏三间，为所欲为，任凭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还写四个字儿：你可来了。你说这位是干嘛的？这位是。再看后的那个罗锅那老头也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的是那么几句话，说泰山压顶抬头难，只见黄土难见天，有朝一日身站起，管教宇宙翻一番。横批写的四个字儿：现世现办。哎，他这干嘛的？这是，管他干嘛？拦住！站住！仨老头站住了。哎，什么事儿啊？你们干什么呢？我们看这打的挺热闹，打算看个热闹。去！这有什么好看的？拿刀动枪的，把你们伤着怎么办？走！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哎，我说你这出家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出家人慈悲，出家人应该善良。你瞅你横眉立目，跟个土匪相似。哎，你敢骂我们？骂你们是好的。哎呀，抓住他，别让他们走了，不是好东西。僧兵僧将以强凌弱过来，一伸手倒霉了。就见那细高挑那老头身形摆动，左转右晃，快似闪电一般，把手指头伸出来，别动，啪啪啪啪啪啪，别动。一口气点住六个点穴，都动不了。单说纪元。打着，一听队伍里的一阵喧哗，他心里的咯噔一声，莫非对方来的援兵不成？我得严加防范。因此虚晃一招，他跳出圈外，想看看怎么回事。夏九霄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老头也回归本队，一拄龙头拐杖，大口大口喘气儿，拿手绢擦汗。单说纪元到了队伍当中一问，人们跟他讲说一切，然后用手一指：“师傅，您看看这怎么回事？”纪元到了后队一看，大吃一惊，认得这仨人。30年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见过一面，这三位这不是著名的南海三公吗？又称南海三绝。那细高挑那老头姓支，叫支不言，
那老罗锅姓董，叫董不说，那个胖老头姓名叫名不讲，您听着别扭不？啊，怎么起这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姓谁也叫不上来，人在江湖上倒弯就这名。纪元深知，就这三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啊！巧献绝艺，脚蹬万宝莲花台，是威震八十一门。那一下就叫了响，南海三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纪元心说：“别得罪，我这阵不等仇人使唤。”最好想办法把他们接进铁扇寺，能给我帮帮忙对付佟林。这三位要点了头，呵呵，佟林呐，你还有个好吗？老儿侯廷不死等什么呢？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因此纪元把大产交给旁人，把僧衣整理整理，迈大步来到南海三公面前。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驾到，小僧纪元有礼了。那细高条老头知不言，乐了，哎呀，免礼免礼免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师傅您是哪位？云南茂山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小僧纪元是也。哎呀，这外号一大堆，我都记不住啊，叫纪元呢，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您说这玩意儿臊人不？这报完他不没听说过，纪元也没挑这理。那么纪元师傅，我们问一问，这怎么回事？大早上起他们在这打起来，老人家有所非之事，怎么回事啊？事情在一个叫张芳的身上引起来的。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实则是从你们师兄弟身上引起来的。可能你们不爱听啊，你们想想，九月九重阳会是不是你们提的主意举办的？你们为什么要举办重阳盛会呢？这一路之上我也听说了，要对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对付镇东侠侯廷，对付北侠秋田等等等，是不是呢？你要不摆这个会，不请这么多人来，哪能出这些烂事儿呢？盐从哪咸，醋从哪酸，祸打跟头起呀。纪元呐，看来你是个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我看这样，既然我们哥仨赶上这事儿了，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解围，你就把张芳他们放了不就得了？这么办吧，把他们放了，你呢也屈尊大驾，跪在夏老剑客面前承认个不是，然后下头也就不计较这些事儿，不就拉倒了吗？不知道纪元师傅意下如何啊？啊，纪元一听有这么解决的，我成贱骨头了。
可把纪元给气坏了。他眉梢跳动，嘴角紧闭，就想发作，但是他自己呀，又把自己给劝住了，不行啊，不能发火。原因是这三个怪人极其不好惹，要把他们惹翻了，事儿就麻烦了。另外不能树敌太多呀，眼看就是9月9重阳盛会，对付佟林和侯廷就够瞧见了，再增加这三个怪人怎么得了呢？哎，能忍自安，忍了吧。这纪元呢，把火气往下消了消，满面陪笑，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前辈真诙谐呀，还跟小僧开玩笑，我看这些事儿都好解决。我想请三位高人赶奔铁扇寺少坐，不知意下如何？知不言听完了，笑呵呵，回头问俩师弟：明不讲，懂不说，二位兄弟，二当家的提出来，请咱们到铁扇寺做客，你们愿意吗？懂不说把脑袋一拨了，不，我师兄，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你想想，咱们穿新鞋怎么能踩狗屎呢？嗯，庙是好庙，和尚不是好和尚。就凭咱们哥仨一进铁扇寺，咱得倒霉下半辈儿，这哪能去呢？他们一说这种风凉话，纪元气的这火汤又上来，心说实乃欺人太甚。还没等说话呢，知不言这大爷又说话：纪元老师，这样吧，到你那块坐一会儿，这本不成问题，但眼前这摊子事儿咱得解决了。方才我说了，希望您高抬贵手呢，把这几个人给放了。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如果你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其他的都谈不到啊。这个，正在这时，从他的身后啊，穿过一个人来。此人姓莫呀，叫莫麒麟，乃是过天山的总辖大寨主。再看这飞身经跳过来，对纪元说：王二当家子，您太软弱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叫他的大话把您给拍住，有他们不多，无他们不少，既然他们如此无礼，交给我姓莫的了，我非收拾了他们不可。说着话，一晃掌中98环锯齿连环大砍刀，飞身行直奔知不言。知不言一看，哎呀呀，我说您是哪位？你少说废话，拿命来还！
龙刀就多。又见老见个

但直不言身形左晃右晃，把左臂一甩，猴崽子，这地方往哪摆你？赵家伙，一道寒光。再看这位莫大寨主，脑瓜没了。直不言唰啦一转身，左手往空中一立，众人瞪眼观瞧，哎呀，脑袋在他的掌握之中。哎，那位说这里头还有迷信呢，知无言这三位莫非会什么妖术邪法吗？这可没有，咱得交代清楚什么原因。这三位有一种特殊的技能，有一种特殊的兵器，都在这袖子里头藏着呢。每人袖子里有一只用皮革做的革囊，就好像那口的似的，一拉这松紧带口就缩紧了，一松口就张开了。这口的大小正好能套住脑袋，不管你是大脑袋小脑袋什么型号的脑袋都能套进去，只要被它套上，这边一拉，这松紧口的一缩紧，就把人脑袋给勒下来。里边有一种转圈的圈刀啊，可以说是出手如电，就这一下把脑袋给他撸下来了。说这种暗器叫什么名呢？这种东西就叫血滴子。后来被雍正皇帝给收买了，而且利用这种暗器的名字成立了一支血滴子暗杀队，专门刺探文官武将背地之中都说了些什么。哪个发牢骚对朝廷不满，就利用血滴子去收拾他。但后来那段书上有很多人呢，呆着呆着脑袋没了，就是用这种血滴子给撸下去的，特别残忍。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今天知不言老剑客大显身手，就这一下把僧兵僧将包括纪元全给镇住，众人一缩脖子，心说我的娘，都没看清怎么回事，脑袋就没了，太厉害了。再看老剑客直不言，把脑袋托在手中掂量三遍，啪嗒一声扔在草窠里头，把手擦干净。纪元呐，该你的了，你说怎么办吧？这个纪元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别招倒霉。弥陀佛，老剑客息怒，今天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大显身手，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既然如此，小僧就听您的，来啊，队伍闪开，放他们出山，放！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就这一下，谁也不敢言语了。老剑客下九宿，燕氏婆婆沈三娘，姑娘夏莹莹，并太岁张方，就好像得了交天大赦一样，
赶紧从里面列着队出。

0: 穿过人群，来到平安之地啊。张邦过来就跪下了，哎呀，三位高人呐、啊，要不是三位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请问老三位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铭刻肺腑，一辈子都不带忘的。哎呀，小嘴儿真能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叫张邦。啊，听说了，怎么你老师就是三清教主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欧阳修，一点儿都不错。哎呀，说实在的，我们哥仨跟你老师还有交情，不管哪一天吧，见着你老师替我们三位问好，哎，忘不了您，放心。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走吧，啊，快走。是是是，多谢多谢。人家不说旁的，张芳站起来跟着夏九霄一家三口离开此地。他们走了，这三公点了点头，机缘师傅，多谢多谢啊，没想到真给面子。嗯，给面子就行。我们这仨人啊，顺的都能吃，横的谁也不能咽啊，这过节我们忘不了，将来一旦机缘师傅有个为难招窄，也背不住我们哥仨，还能出面帮助。阿弥陀佛，多谢多谢。那么三位请到小庙少坐，不便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要拜会几个好朋友。这样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愿二当家的好自为之。告辞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

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让上班族向往的，除了高薪，估计就是美好的退休生活了。有人提前好几年就开始计划着退休之后怎么过。有人说要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人想着找个桃花源享受慢生活，也有人想走出国门环游世界。总而言之，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舒坦怎么活。然而有这么一位老人，人家退休之后的生活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选择是开荒种地捡垃圾。有人问了，他是因为缺钱吗？还是儿女不孝顺呢？其实都不是，人家攒钱是干正事儿的，而且这件事儿在他看来必须要做，而且是件大事儿。他究竟是想干什么？什么事儿让他一把岁数了还这么拼呢？硝烟战场上，枪林弹雨向前闯，九死一生的活为啥这么多人干？拿着退休金捡破烂，赚钱只为展览馆。人都退休了，怎么还想折腾？漏风又漏雨，地方还挺小，如此简陋的展览馆有人来参观吗？传奇，今天东方跟您聊一聊靠拾荒建起展览馆的孙德山老人的故事。说起展览馆博物馆，您肯定不陌生。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啊，北京展览馆、国家博物馆等等，那叫一个宏伟庄严。可是有这么一个展览馆，开在普通的村户院墙之内，建筑呢还特别的随意，气势恢宏的大门，不好意思，这没有，专业展台展馆还是没有。那有什么呢？红砖黄泥砌墙，墙头上搭着木头顶棚，横七竖八的木头支撑着一片拼凑而成的塑料布，这就是房顶了。馆里没有空调，运气不好遇上坏天气，说不定还漏风漏雨。就这还开展览馆呢？您别说，人家不光开起来了，而且来参观的人还真不少。这就是孙德山和他的革命历史及抗美援朝爱国教育馆。在讲这个展览馆之前，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孙德山。孙德山是辽宁沈阳人，1949年，十几岁的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说这是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打过我们，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他要参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孙德山还是东北军区警卫二团二连的警卫员，兼后勤三分部十二大站的通讯员。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上战场之前，孙德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他刚刚结婚没多久，孩子才刚出生，此前他的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最后郁郁而终。当时孙德山还在部队，母亲病逝的消息都是家人写信告诉他的。对于家人，他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但没有国哪有家。孙德山抱着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来到了朝鲜战场。在朝鲜，志愿军可以说克服了一切困难。朝鲜有很多江河，冬天气温能够降到零下几十度，要是过江打仗，战士们穿的棉衣都能冻成冰，许多人冻伤了腿，孙德山也不例外。到现在他的腿下半截还经常是凉的，这都是参战时落下的病根。除了严寒天气，粮食补给也是大问题，
朝鲜山区里都是土公路，没有哪条路是好的，还都特别窄，更别提敌人来捣乱了。运输线被敌人打得像火龙一样，物资运不上前线，战士吃喝都成问题。孙德山在战场上吃的是炒面，但就连炒面有时候也供应不上，饥寒交迫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上甘岭战役当中，战士们都被撵进了防空洞，物资补给就更困难了。战场处处是危险，九死一生，想活着回家有多难？小小一个干粮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在战场上，孙德山既是警卫员，也是通讯员，后来还当过驾驶员，多重角色，多重任务，也多了不少危险。1952年，他跟随着首长去新牧执行任务，在路上遇到了敌机轰炸。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炸弹一个接一个投下来，为了保护首长，我负伤了，抬去了野战医院，小腹开刀，当时没有麻药，几个人按着，缝完刀口后还是疼。为了送信完成任务，忍着疼继续回部队投入工作。现在我的手伸不直，脑袋还有包，我都没成想啊，能回到祖国。您听听，开刀做手术却没有麻药，只能让战友们按住手脚，靠自己硬扛。而且孙德山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当时他还临时被调去押运甲级品，这就是电报机和弹药。他押运了4次，有一回遭遇了敌人，把他的帽子都戳了个眼儿，幸好人没事。孙德山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立下了3等功。战场上危机四伏，敌军飞机从头顶飞过，扔下的炸弹随时或落在头顶。孙德山回忆说，有一次美军飞机疯狂扫射，连汽车的大钢板都给打了，也没打着他。他自己都觉得命大，能在那样的危险到极点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但他的团长朱德昌却在美军的飞机轰炸中不幸牺牲了。那一天国内运来了粮食，汽车在临时火车站停靠，团长晚上带着2个警卫员去检查物资有没有损坏，没料到空中忽然传来了轰鸣声，巨大的亮光闪现，几架敌机发现了他们，围着车队不断地投下冷弹。炸弹威力很大，能把眼珠都震出来，团长朱德昌被震死，另外2名警卫一个被崩出了肠子，一个炸得腿都飞了，3个人全都牺牲了。孙德山亲手接过他们的遗体，一张白布，一个袋子，这是他们留给孙德山的最后记忆。朱德昌牺牲之前曾经送给了孙德山一个干粮袋，当时物资紧缺，朱德昌看小孙没有，就把自己的送给了他。没想到这个干粮袋成了朱德昌留下的遗物，孙德山一直好好保存着。后来朱德昌葬在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孙德山几乎每年都要去祭拜。当年和孙德山一起去的抚顺战友唐树超也牺牲了，70多年过去了，孙德山还没有找到他的墓。当年无数战友都常年留在了异国他乡，中韩交接第7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时，孙德山也来到了陵园迎接战友回家。战斗英雄回国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退休老人一心捡垃圾又为哪般？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停战之后，孙德山又执行命令留在朝鲜帮助重建，2年后才回国。回国之后，孙德山就在家里种种地，干点农活，
偶尔也参加一些抗美援朝的纪念活动。可是后来他发现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抗美援朝的历史。有一天，孙立山穿着军装，胸前别着勋章出门，路上一个年轻人看见了，过来指着勋章问：哟，您这是哪儿买的？孙德山听了很不是滋味，他们用血肉换来的荣誉竟然被这样调侃。为了怀念战友，也为了让大家记住过去的那段历史，80岁那年，孙德山决定要办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听说他要办展馆，家里人都觉得老头是昏了头了，个个都不支持。您都70老80了，有点钱，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这多好啊，干嘛非要办展览馆呢？再说了，不是给您泼冷水，办展览馆的那不是个小工程，最基本的要有钱，有地儿，有人。老爷子，您就一个人，还一把年纪了，退休金也就1000多，也没人帮忙，还瞎折腾啥呀？而且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没法帮老爹干活。要是这样还能办起展览馆来，那可真是个奇迹了。可孙德山不管这些，他想着，我不办，谁来给纪念那些逝去的战友呢？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伟大的人，后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部分。80岁的老人从零开始办展馆，这事儿听起来怎么听都怎么魔幻，但是孙德山他做到了。没地盘好说，孙德山把自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他跟老伴儿就挤在10多平米的小房间里，屋里头只摆放着一张床、一个立柜和一台电视机，够住了就行。可没钱也是大问题。为了攒钱，孙德山开始去捡破烂，什么工地、垃圾堆、河沟，都是他经常转悠的地方。木头棒、塑料布、废铁桶、碎砖头，这些别人都当成垃圾的东西，孙德山还当成宝贝一样捡回来。能搭棚子建展馆的就留下用了，不能用就卖掉换钱买东西。有人在背后议论，这么大岁数了还去捡破烂。偶尔被他听到了，他会说，捡破烂可不可耻，为了展览馆搞好了，再苦再累我也要这么做。他就这样一天天地坚持了下来。您知道吗，为了凑钱，孙德山还抡过大铁锤砸钢筋。当时有人告诉他哪儿哪儿有建筑垃圾，他就拿起大铁锤蹭车过去，用大锤把建筑垃圾里的水泥块敲碎，砸出来废旧的钢筋去卖钱。他的右手有打仗留下的残疾，但也能使上劲儿，往往是天还没亮就出门砸铁，哐哐哐的砸上一整天，有时候干到天黑没回家，家人都担心的到处找，怕老爷子出事儿。这样一天下来能换出来10来块钱。可以说展馆的一砖一瓦都是孙德山的心血，建筑物齐全了，他就自己蹬梯子、钉棚子、压砖头，展馆的房梁和顶棚遮雨的塑料布也是他从外面捡回来的，再一块一块的拼接出来。家里人眼瞅着他在梯子上爬来爬去，担心他摔着，只好也来搭把手帮忙。弄好了棚子，孙德山开始寻找展品，收集材料。他把报纸杂志上有关抗美援朝的内容裁剪下来，整理成册。复印材料时，他还特意去打听，在家这边复印要1块钱一张，但在沈阳市内如果印的东西多，只要2、3毛或者是5毛钱一张。所以他专门坐公交车跑去沈阳复印材料，一趟能省个10多块钱。家人叮嘱他路上买碗面条吃，但是孙德山就是舍不得，
又吃面的钱还不如多印几张纸回来，所以他上沈阳从来都不吃饭。孙德山想要再现当年战斗的情景，就去抚顺市请画家，根据他的回忆逐一呈现。从家到抚顺来回百里的路程，他也舍不得花钱搭车，都是推着小车就去了，来回要骑上一整天，累得老爷子腰酸腿疼。有时候有机会出远门，孙德山也不忘记去当地的市场找材料。虽然辛苦了些，可是看着展馆一点点成型了，他心里头高兴得很。为了省钱，孙德山和老伴儿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吃肉太贵，老两口就一天三顿吃咸菜，吃得少没关系，当年在战场饿着肚子打仗都能活过来，现在有啥不行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还开了一片荒地，种了土豆、青菜、小豆、花生，这样又能省下一笔买菜钱了。孙德山快90岁时，他还保留着每天去菜地干农活的习惯，他对生活也没什么要求。起初那几年，连出门穿的鞋都是人家给的，别人去世留下的棉鞋，有些人嫌弃不吉利，孙德山就没这些讲究，能穿就行。他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再加上捡破烂的钱，孙德山老人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费用，投入了8万余元，终于在自家的院子里搭建出了一个抗美援朝展览馆。捡破烂搭起的展览馆里有什么？明明自己还省吃俭用，开个展馆为啥坚持不收钱呢？如果您去了沈阳市浑南区旧站村的村口，在路边问个乡亲，您知道孙德山的纪念馆在哪儿吗？就会得到热情的回复，就在那个五星红旗高高升起的地方。您只要沿着那个方向，穿过村子里的一条小路，便能够看到一块大牌匾，上面写着革命历史及抗美援朝爱国教育馆。小小的展览馆看起来有些简陋，头顶是铁管和木架搭起的顶棚，用塑料布遮雨，这都是孙德山捡垃圾的成果。您能想象吗？这小小的100-200平米的地方，竟然陈列着1000多件展品，这些都是孙德山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展馆的墙上四周贴满了和抗美援朝有关的照片，还有一些文字材料。厅里面摆放着几十个玻璃展柜，里边摆放着抗美援朝时的衣服、物品和相关书籍等等。孙德山自己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东西也放在这里。咱们前面也提到了，朱德昌团长送给他的干粮袋也在其中，还有美国飞机的牌子，挖战壕用的小铁锹，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水缸等等。这些都是孙德山的宝贝，他相当爱惜。还有不少展品是手工做的，馆里还摆放着许多英雄的铜雕像。这一间展馆里有部分展品虽然达不到展馆的标准，可每一件都寄托了他对战友的怀念。地方虽说不上精致，但能看得出来孙德山布置得很用心，打理得也非常干净。他每天早起都会收拾擦拭一遍。在这个只有一个人的展览馆里，孙德山既是馆长又是讲解员。他说，你看我这个水缸子都是最可爱的人的水缸，这是我们入朝时发的，一直留着，也是一种对战友的怀念。看着战友在我面前倒下，我能回到家是幸运的，所以要怀念这些老前辈。作为一个老战士，利用现有的资源把爱国主义教育搞好，为国家出点力，那是应该的。为了办展馆，孙德山花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有人劝他收几个门票钱，多少补贴补贴生活。
孙德山却坚持一分不收。他说，我不图名利，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免费的参观，记住那段历史。我相信也会有人替我永远怀念战友。2023年，孙德山得到了社会慈善机构的资助，给展馆进行了修整和重建。如今展馆已经有了小有名气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场所，还是不少单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这里参观的人有本地也有外地的，有幼儿园小朋友也有高校学生。每当有人来参观，他都会来讲解那段历史往事。展览馆里边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无数参观者的感悟，大家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忘记。得到大家的认可，对于孙德山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听说孙爷爷讲的当年打仗的故事，看到孙爷爷自己筹建展览馆回馈社会，孩子们都非常感动，也纷纷行动了起来。有的小学给他捐了8个凳子、4个桌子，有的孩子拿着东西去学校卖，再把收入捐给展馆。这些让孙德山深受感动，对于这些支持他都记在心里。现在孙德山的这座展览馆已经分别被辽宁省和沈阳市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沈阳市全国国防教育先进个人，还荣获了辽宁省国防教育贡献奖。孙德山说，自己活到现在，耳不聋也不花，住院有报销，身体好也不吃药，心情还是很愉快的。目前展馆仍然免费向大家开放，如果有一天自己没能力管了，他也愿意交由政府或者是由公益组织管理，依然向社会免费开放，让这个展馆替他继续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历史。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啊是6月30号，那也就代表着是我们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那句话、怎么说，亲爱的朋友们，所有的悲伤就止于此吧，明天依旧光芒万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上半年可能留下了一羞羞的遗憾，一丢丢的遗憾，然后可能在上半年留下了很多可能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完成的任务，那到了下半年我们就努把力拼把劲儿，我们就争取给它完成。但其实一到了6月30号啊，真的有点恍然恍惚恍如隔世的感觉啊，就感觉到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的时候，明明还是2026年的1月1号，明明好像是刚刚搬到这里的那么一瞬间，明明是让大家见证了我们新的直播间开始的那么一刻，明明还是让大家吐槽了门背后没有字儿的那一个小木板，是吧？那好像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过了整整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也问一问各位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吧，还记不记得在2026年的1月1号那一天，大家有没有许下一些新年愿望呢？有没有说2026年我必须要完成哪些事情呢？您的那些这个 plan A 呀、plan B 呀、那些 plan A B C D E F G 呀，到底还在不在呀？当然不用告诉我答案啊，这个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那也有人说，哎呦，这日子就平平淡淡的过呗，你要问我有什么愿望，哎呦，那早都忘了。那可能还有人说了，差不多70%吧，或者说差不多30%，还有70%正在路上，或者说现在6月30号，哎，我的计划呀正在是平稳的在按照我的有序的顺序当中平稳的度过，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可能完成了50%。那当然肯定还有一些迷迷糊糊的朋友说，上半年有点迷糊啊，这迷迷糊糊的我就已经过去了，这下半年我真的是得认真的去完成这些事情了。所以说啊，不管您是哪种状态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不给大家算账，也不问大家，哎呦，我们这个 flag 这个倒了多少啊，立起来多少啊，咱都不说啊。我觉得反而6月30号到7月1号的这个时间节点，它是一个可以重新出发的日子。所以2026年的上半年在今天我们可能就要翻篇了，那下半年还有整整6个月的时间，180多天，足够大家可能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可能养成一个好习惯，可能掉几斤肉，可能读完几本书，只要是你想做的，我觉得在下半年就都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2026年的下半年您有哪些计划，或者说如果给您一个目标的话，您觉得必须要完成的这三件事是哪三件事。你看啊，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昨天还在和这个朋友在筹备新的节目，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一丹你这节目这个再不筹备啊，你这个今年都要过去了。我说是啊，应该是前天吧，和这个我们领导坐下来就开始聊，我说这个项目的筹备啊，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超出了我这个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一个掌控性。然后但是呢我们也依旧是在这个不断的前进啊，然后去和大家见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你要是问我2026年下半年有哪些计划，那我在节目当中先得给大家打一个广告，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我们的新的节目。首先我们新的节目是打破了电台的直播间，然后是在新的平台上，还会有一些新进的形式去来和大家见面。那同时也是大家能够参与起来，然后大家的参与度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目。所以说啊，这个也给了大家非常高的这个自主权啊。所以你要问我下半年必须要完成的三件事，首先这灯头来说的就这么一件事，最近我的重心全都在这个上面。可能这个我们中间的细节呀、流程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在相处起来更顺畅，然后在相处起来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完成工作的时候，我们具体到哪一步的时候，这可能都是我目前来说在筹备的过程。所以说
有着急的朋友，我知道你急，我比你还急，但你先别急，你让我先急会儿。很快啊，很快就要和各位这个说这个要和各位再见了，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大家有哪些计划必须要完成的三件事儿是什么样的。然后豆瓣一说完了，这听一丹这么一说，难道就我这么不思进取吗？不，你不能这么说，你每天来看一丹的节目，然后每一天都持之以恒，宁可割了老板都来看一丹的节目，这何尝不是一种坚持呢？当然这种坚持并不被提倡吧。这个豆瓣鱼说，他说哎呦，那天看到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了，哟，豆瓣鱼见你一面挺不容易哈。那怎么能说见豆瓣鱼一面不容易呢？那明明是老板太忙了，有的时候可能您做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吧，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领导可能也顾不上您，所以很多时候呢，这您也是在一直的坚守岗位，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是带着一单在岗位上坚持，也从来没有说这个不把工作放在心上，只不过放在心底儿而已。这想出来了拿起来看看，这个基本上什么时候想出来呢？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一想哦，公司别忘了我就行，要不然我这工资不准时到账那可不成。请问是你吗？哎呀，然后这边一鸣说一样，我一直是，哎，这个什么叫我一直是这样？但是我说实话，就一鸣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他是属于一个情绪极其稳定的人，但是一鸣是属于到目前为止可能他一直处在一个躺平的状态，但是呢，他也有随时能够卷的能力，就是但凡只要他想要去完成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督促啊、催促啊，你放心吧，他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全盘能给你做得非常好、非常的到位。就从在我们的音乐课代表点歌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基本上吧，可能大家有想听的歌曲会在我发话题之前，哎，他就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说，哎，我今天想听什么歌，一单那个看审核一下能不能过。但是只有一名，每一次呢，他不是说想听什么歌，而是会根据我的话题，然后帮我去排歌，帮我去点歌。所以说，为什么是专业的音乐课代表是吧？只此一个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2026年的下半年，您有哪些计划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无论您是下个月的比如说这个下半年的旅游计划，还是下半年的有一个某某的小的小规划，还是说下半年哎，我就想攒够多少钱，相对来说贴近生活的计划都 OK， 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聊一聊。也许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2: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您有哪些计划？同时，如果说现在说一说有计划有点迷茫呢，如果说下半年必须要完成的几件事儿，给您设置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必须要完成的3件事是哪3件事呢？这边知昂长，您这是河南人。直昂长张张说了啊，顺义广播啊，怎么了？顺义广播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吗？突然一下刷到了之后，好像和您预想的不太一样吗？为什么突然一下用这样的语气呢？捞长来吧来吧，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啊，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有哪些计划，同时这个必须要完成的3件事是哪3件事，都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你看，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呐、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愿望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然后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又非常迫切想要去得到的一些东西。你看，我觉得一鸣说的这个，一鸣机人说的这个话，他说我的计划就是一家人在下半年就是永远都不去医院，然后不吃药不打针，好好的活着。我说哇，我说我也希望，我说感觉就是越朴质的这个愿望啊，就反而又会觉得就是好像又很难做到。我说好，我也许这样的愿望，后来发现不对，我好像明天就得去趟医院。你说这事儿整的，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来升级一下吧。那希望这个下半年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为健康的作息习惯，有一个更为健康的生活习惯，有一个更为健康的饮食习惯，然后呢从而我希望下半年能够少去一些医院。这很多时候啊，确实是由于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的不健康啊，然后作息不规律啊，慢慢的那个抵抗能力弱了，是吧？咱所以下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咱就努把力，好吧？这个在今天立下了 flag， 我们来看一看到了年底的时候有没有人把这个 flag 立着。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说，这个豆瓣云说，我在想啊，这个下半年的时候能不能再涨个工资啊？这个多发点工资是吧？这个下半年的计划必须要完成。哎，所以豆瓣云就是怎么样？你们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明确的考核标准呢？就比如说可能是奖啊、职称啊等等等等，这个肯定看一单是不行啊。但目前以我对于豆瓣鱼的这个了解吧，这个就趁着您这现在天天见不着领导，然后天天见一单的这个份儿上，这一单有点惭愧啊。这个我害怕领导到时候冒出来一句：“哎，你不是天天看一单吗？让一单你去找一单，让一单给你发工资。这事儿有点。这个所以说啊，这个该努力还得努力，该上进还得上进。你看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都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可能前一秒还在说呢，哎呀，我这个每一天我就想躺平，然后你看说着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这个野心暴露出来了吧，希望我下半年的时候能够多涨点工资。可说什么呢？这不就是说这个看似躺平，但实际上我该完成的事儿我一件不落，这到时候你没有办法说我的，我这所有的任务我都完成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涨工资？是不是？我看一单怎么了？那是我能力之外的事情。那同样的时间，我干的比别人的活多，我干的比别人的这个活更漂亮、更圆满，我为什么不能看一单？是不是？一单到时候还能跟您一样啊，这个脸上啊能够这个贴贴金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子瑶宝宝，子瑶宝宝说下半年啊，就一个计划，下半年呢跑装修。最近这2天一直在看装修公司，上周呢刚去了一家这个装修公司，然后打算的是这个全。

猫园的装修，但是呢还没有定下来，还是得看一看这个其他的装修公司。那这么说，目前来说对于您这个装修其实不是头顶大事，而是选装修公司是头顶大事，对不对？因为这到后为什么要选全猫园，那不就是因为到后面了 你省劲儿嘛，你省心嘛，你现在要选的就是为自己未来省心来上一个更权力的更权威的保障性嘛，所以现在你就在选这个公司，希望选完了之后呢，这个下半年能够少费点劲儿。所以你下半年必须要完成的第一项计划不是跑装修，而是我要选择装修公司。这个咱得稍微细化一些啊，这跑装修和选装修公司这两码事儿，一个是开始，一个是过程。这个过程其实要比开始要稍微简单一些吧，万事开头难嘛，对吧？然后不过既然我们那天也探讨过了啊，这个既然要选择这个全包圆的装修公司，现在第一个是市面上的公司很多，然后第二个呢自己也要多打听多去问一问，因为确实咱们一说到装修啊，你要说十万投进去你也能装出来，对吧？然后你五十万投进去，你好像也装不出个什么来，所以你多少钱可能都能装得出来。那你就得看自己的这个标准啊，然后提前要构思好啊，和这个对方去沟通，因为你会发现和对方沟通的时候啊，就虽然我们可能现在是甲方，但是他们要去完成的时候，可能您提的要求，越具体越具象化，对方才能更好的去完成。所以自己前期不仅仅是选公司，然后同时可能该做的功课呀，自己想要的一些样子呀，我觉得还是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啊。这个笑天说了，这个前期省劲，后期心累，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装修这个事儿，它本来就是能够让人蜕一层皮的事儿，它就没有轻松的事儿。这全包圆可能相对来说轻松，就为什么说现在一定要这个选好，那就是也是为第一个是选口碑，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为了后期我们能够避免一些踩坑，去打下一个比较夯实的基础吧。不过现在啊，就是你就能明显的发现，如果说既然它后期全是坑的话，现在网络特别的这个发达，可能真正的你去看很多的这个装修博主，他们就分享的一些小经验呀，然后分享的一些小技巧啊等等等等，你可能在你的心里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吧。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多找资料，这个多擦亮眼睛，然后多去聊一聊，把您的这个要求细化，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完成的啊。然后这个豆瓣云说，这个我动不动找我们家老太太，我一个图片啊磨钱了，那个你看我这个手怎么了，手被皮套套住了，套住怎么了，你给它拔下来，不是手头有点紧呢？是你吗豆瓣云？哎呀，这个所以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你说我是这事儿应该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对吧？这也不能说是因为看一单节目所以导致这个工资不涨，这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是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去协调好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时间啊。这个豆瓣鱼，这是你未来下半年的目标，我已经给你定好了。然后这边这个张长说了，他说哎，我知道这个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主持人叫姑姑，哎，那一看就是来听过我们的节目是吧，这个听过姑姑的节目是现在呢这个大姑的节目呢是在下午的四点钟，下午四点钟大姑和杨希的健康新生活，如果这个想要去互动的呀，然后把能不能互动，想要去来听一听节目，然后找一找熟悉的感觉呀，可以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啊守候 FM92.9，然后或者是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公众账号当中找到服务，找到 FM92.9，也可以在手机上同步收听。这一看就是这个咱们顺义台粉丝的这个顺义台的老粉丝了啊。然后不过当然了，这个顺义广播确实是顺义广播，然后也确实是我也确实是目前正处在 FM92.9的频率当中，然后可能这个主持人是蝈蝈斜杠一单斜杠还有别的主持人，也感谢您今天来这个守候收听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互动。2026年的下半年有哪些计划，然后以及大家可能必须要完成的几件事儿，
你看啊，这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必须要完成的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节目呢，那可能是我的头顶大事，在今天应该是在这个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在这周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完成最后的一次试播，然后完成最后一次的所有的画面呀、声音啊等等的这种安排和排布，然后可能紧接着就会和大家这个新的节目。

形式，同时还得考验大家的关节能力的一种能力，因为有力呀来跟大家争取啊。好了，那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同时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我必须要完成的某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答应家人的吧。答应家人可能会在近期，不能说近期吧，可能会在下半年的时候完成一次这个出游，把我仅剩的两天年假看看能不能用掉。如果能用掉的话，哎，把我仅剩的两天年假用掉，然后可以回到家，或者说和家人一块相约某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一块儿这个陪陪家人。然后同时还有最后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可能先埋在心底，看看有眉目的时候，哎，再来和大家去分享。不过可能目前来说的头顶大事啊，就是这两件大事，但是目前可能第二件大事情显得稍微有点遥遥无期。好像目前来说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太好，但肯定会有时间实现的。刚刚是谁在跟我羡慕他有26年的工龄来着？是谁？给我站出来。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下半年的时候有哪些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真的是特别多，可能您是工作上想要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像豆瓣鱼是吧，想要完成一个关键的项目，争取一次晋升，尝试一次转岗，开始做自己的小事业，可能就是下半年呢开启了自己的小爆发，对不对？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他说哎，这个下半年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以一鸣惊人为代表的运动健康派，比如说我需要饮食的某些调整啊，运动的某些调整啊，上半年的 flag 倒了不要紧啊，下半年我们再立一次啊，是不是？反正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嘛，那我们还有一个月的七月不减肥，八月徒伤悲，这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还得穿短袖短裤呢，是吧？嘴里说对，是您对的是事业上的对呀，还是健康上的对呀？我想问问呢。事业上那一定是对的，我要成长；健康上那我一定是要试的，因为我要健康，是这意思吗？说贪心就是你。然后呢，同时呢，可能还会有这个人生体验类的，比如说这个人生当中不仅仅是工作，可能是一直想要去打卡的一家餐厅啊，可能是我一直想要去的某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今年我想去的地方，就可能是去年的时候一鸣惊人给我的一个启发吧，应该算是一鸣惊人，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去了顺德是吧，然后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吃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下一个吃的目标可能就是能不能往南方再南那边，比如说广州啊、顺德啊、潮汕啊那些几个城市来去跑一跑，哎，没准自己有自己想要吃的一些好吃的。然后也有可能是这个财务派就负责这个攒钱嘛，对吧？存够一笔钱开始记账，这个减少一定的这个冲动消费。哎，我觉得攒钱这个事儿啊，这特别适合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人。我们那天其实还在探讨说攒钱这个事儿真的挺难的，但是但凡是攒点钱吧，手里面稍微有点钱，至少你做其他的事情吧有底气，至少你还能够有一个防御风险的能力，是吧？然后呢，同时可能在社交上，很多朋友们说了这个，从听完一丹的节目，这个至少得跟父母啊，这个定期啊得回去看一看，聊一聊，唠一唠，要不然我自己也忽略了很多对于父母的关心和担心。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2020年的下半年您有哪些计划呢？欢迎您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一首歌 One Day 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啊。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您有哪些计划呢？如果说让您必须要完成的几件事情，那都有哪些呢？你看我刚刚就说了，可能带着这个家人和孩子一块出去玩几天，然后瞬间有很多朋友就说，他说，哎，我倒是还真是想着接着孩子出去，能够在旅游上那么一圈儿。我觉得刚好啊，这个应该我刚还说呢，我说豆瓣鱼好像跟我说过，这个闺女可能现在应该是小学是吧，小学我觉得孩子们正是还有时间去玩的时候，这个六七月份七八月份，你像我这种这个职场人一般都不跟你们带孩子的人去抢的，这抢不过，这个暑假去哪人都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带着孩子出去玩，因为到后面孩子也就没有那么长的假了，所以特别适合出去玩。然后那就这个暑期七八月份的 时候安排上两天，我觉得适合八月末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可能天没有那么热了，然后还可以这个，反正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吧，父母老是八月末的时候带我跟我们家弟弟一块儿出去玩上那么一圈，玩完回来没那么几天可能就要上学了，玩回来就开始焦虑，哎呦又该上学喽。然后每天这个掐着指头过日子，差不多父母总是会隔着差不多还有十天左右的时候，这个暑期结束，哎，带着我们去玩一圈，然后我们就开始掐日子，完了完了还有十天就要上学了，然后每天迈着那个沉重的步伐去迎接每一天。然后这边子瑶爸爸说，哎呦要装修了，孩子放暑假呢也确实是去不了太远的地儿了，估计呢也就去阿那亚那边去玩上那么一圈。是这个阿那亚呀，然后包括北戴河南戴河呀，这些都是很多，就你开车去了那边，你就会发现你就有点恍惚，这到底是哪儿啊，这是属于秦皇岛啊，然后还是属于北京啊，然后尤其是去燕郊啊什么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好像北京的牌子要比河北的牌子还要多。所以那边刚好是一个遛娃带着孩子的好地方，就很多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个家长说过了，说你像大人在那边确实没什么太多好逛的，但确实有一个地儿能够让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天，然后孩子就那么一小片地儿，也不担心那他们跑到哪儿去，因为他就圈了那么一块地儿嘛，所以就在这个园区里面玩一玩，踩一踩沙滩，哎，他说那就挺舒服的，这个几个小伙伴们一块玩玩着玩着，哎，还挺好。然后又说到了这个攒钱的问题，然后这个笑听也说，他说哎呦我发现啊，我就不能攒钱，这个一存钱过两天啊就得出个事儿。怎么说呢，就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比如上一次存了600块钱，然后第二次一开车一倒车哐给别人保险杠撞了，赔了600，还行，没赔、哎，但你看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得把这个信息给打破了，就很多时候这个就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疙瘩，或者有一个障碍，你就要想，就幸亏啊，我存了这600块钱，要不然是不是你还得从你的这个工资里面出啊，还得从那个里面出啊，你下回蔫不出溜的，你没有给自己，就你把你自己都骗过去了之后，你咔你设置一个账户，你给它存进去，硬存可能也就存住了。但你要说就像这样的似的，其实我跟你一样，刚刚我们也举了那个例子啊，这个节目当中我就不说了，但确实是不止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状态。然后你看刚刚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他说哎呦我正在纠结呢，要不要带孩子去玩，可能暑期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是吧，来吧，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能够让您静下来去找到顺意别有一番天地的地方。首先就是昨天跟大家说的我们就不再说了，那就是我们7月10号的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是吧，准备要开幕了，所以说最近想可以去抢一抢这个早鸟票，看看还有没有一些手机里自带的一些优惠券啊。然后

二个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将会说这个漕运码头可能会坐船是吧，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卡维亚潮白水岸咖啡，在这个整个的咖啡游船是空降了我们的漕运码头，它是临水而立的一个水岸文艺客厅，然后它是一个全程的通透的空间，然后可以将天地的绿光啊尽收在眼底，然后还会有一些醇香的精品咖啡，还会有一些精致的轻食啊甜点呀、啊、一应俱全。所以说无论您是等候这个坐游船，还是说在游船上就在我们的这个码头边上来去欣赏一下我们的美景，哎，我们都可以来到卡维亚的这个潮白水岸咖啡。然后在这儿呢提示一下大家的这个营业时间是上午的9点一直到17点，然后出行的方式呢是自驾前往最为便捷了，导航就直接搜索潮白河漕运码头，在这儿呢您就可以直接坐船，或者是说呢直接就可以这个去点一杯咖啡，一边游船一边喝咖啡，哎，何尝不惬意呢是吧。导航直接搜索潮白河漕运码头。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记得这个顺义周末的一个好去处，因为每一次现在尤其是孩子啊，这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就不说了，孩子就盼着周六周日我已经在家窝了5天了，你能不能带着我去哪溜达溜达呀。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顺心朗园的这个地方，它是坐落在国门一号，然后有近5万平方米的一个户外绿洲，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呢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会有一个宠物友好，是因为在这边有近5万平方米的绿洲嘛，然后所以你放眼望去全是青绿色的大草坪，然后您就随便躺在一个公共的空间上，然后宠物呢也可以在这儿尽情的撒欢，然后您可以在旁边发发呆，然后各得其所是吧。这个我们相当于它是一个顺义的城市旷野，就差带着您家毛孩子了。然后在目前来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市集，因为说实话现在大中午的您说这个躺在绿地上那容易给人晒出油来，但是现在啊这个到夜晚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方便了，您呢可以自驾的前往朗园 Greens， 然后可以品尝到70多个美食摊位，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夜市烤串。昨天吧应该是子瑶爸爸马达说的，他说我感觉到现在的这个夜市太雷同了，然后现在这个夜市你每次去吃它可能比别的地方一旦举行活动比别的地方还稍微贵一些，哎，它不是，它比它不是这种普通的夜市啊，烤串有精酿，有自然酒，还有一些手工金酒调制的鸡尾酒，然后呢还有顺义农场当地的番茄呀、黄瓜呀，还有天然发酵的一些酸奶面包啊、手工奶酪啊、现榨果汁啊等等。我感觉大家现在去追求网红小吃的这个方向的风向标啊，已经逐渐转化成了天然的或者一些手工的手做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你像这个奶酪包啊、欧包啊，然后包括这个天然发酵的酸奶啊，就这种无添加的东西已经是越来越多人所要去追从的这个一种东西吧。所以说这个如果有想要去的朋友啊，这个不妨可以去那边去感受感受啊。这边然后也有朋友说这个这么近那么美，这个周末到河您就别去河北了，您看子瑶宝宝这个这个我们刚刚不就和大家分享了吗，一个朗园绿地是吧，这个地儿呢您就是特别适合，无论是带着你们家的毛孩子还是带着你们家的猴孩子都特别适合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来去撒撒花散散步，然后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现有的酸奶呀、鸡尾酒啊。但是一定要提示您啊，这一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小烧烤摊儿啊，然后小精酿啊，就已经小皮皮呀、啊、就已经开始约起来了，约起来的时候开车不喝酒，开车不喝酒啊，然后喝酒不开车。所以说这个该准备的，比如说在家附近呢该打车的，那咱就提前预约起来，或者开了车的那咱就提前的这个叫代驾是吧。这个每一次你放心吧，但凡有酒摊的地方旁边都会有几个那么代驾去等着您，然后或者是说这个随时在软件上叫一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然后最后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林间花絮的露营地，它呢是在赵泉营，目前来说呢应该是已经开放了，它是依托了一个原生的林地自然生长，所以周围的草木非常的茂盛，然后还会有一些繁花错落在整个的这个林间啊。然后除了在这儿呢会有一些户外烧烤，然后呢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项目，那就是溪水捞鱼，终于可以下水，然后可以去摸鱼了。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日落音乐呀、星光电影啊、植物研学呀、原木手绘 DIY 呀等等等等。这个地方呢就在咱们的顺义区北廊中的花木中心。然后在这儿要提示您的是，烧烤食材您需要自带，然后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装备您是可以租赁的，就比如说您可以带上羊肉串，您可以带上烤鸡翅等等等等。然后但是你像比如说烤炉，还有我们准备的一些露营凳，这些他们都是可以给您准备的，但是呢需要提前预约。这个体验的话呢，人家会比如说您预约好了之后，人家会直接给您摆好，您就不需要再担心哎呀这个我的食材已经到了什么时候能够烤上啊。比如说您说这个时候到，哎，人家就可以直接把火给您生好，去了那儿呢直接开烤，哎，直接把食材一摆，我们就进入状态了，是吧？然后但是我们也要提示您啊，不管您是去哪一个露营地，但凡是有烧烤的，也一定要请您前往指定的烧烤区域进行烧烤，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用电用火安全。然后营地呢也可能会因为我们一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极端天气会比较多，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临时关闭或者调整运营的安排，所以建议在出行前呢会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去确认一下我们营地的开放状态。所以有想去我们的林间花絮露营地的朋友啊，在这儿呢有一个预约电话，156-0094-2888，156-0094-2888。有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致电预约啊。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下半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如果说必须要完成的几件事情，那都分别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聊天。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啸天点播的一首歌啊，爱情讯息，国际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呢，雨势会比较间歇，因为今天早晨大家会发现北部、东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所以上午的雨势呢呈间歇性的趋势。午后一直到傍晚，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小冰雹。最高气温呢28度，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那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啊，北京会多云见阴的天气，西部和北部依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所以未来3天的天气呢，北京将会频繁的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出行一定要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段强风雨时段出行。如果外出遇到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各位及时的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同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所以在本周整个的雷阵雨呢会呈现一个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气温呢波动也比较大，空气的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呢会比较闷热，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到31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大家有哪些计划？其实每一次一说到下半年的计划，大家可能总是会立各种各样的 flag。所以在本期节目当中啊，咱就不直接说 flag 了，因为立完注定，大部分的情况下吧，可能是要倒的。不过我觉得立计划的前提是需要开始，就所有的计划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一下子的脱胎换骨，但是只要选择一件事，一件最小、最简单、最想做的事情，然后开始。那就足够了。比如说像今天笑听说的是吧，这个想存钱，那咱们就从先欺骗自己的思想开始，就不要让你的思想发现在存钱。所以下一回可能你在存钱，在不经意间你存完了之后吧，他可能也就忽视了这么一点了，你可能担心的那个事情啊就不可能不会再发生了。然后可能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不想去见医生，哎，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这个养成一定的这个健康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哎，为我们未来不去见医生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所以说上半年无论怎么样我们已经过去了，不要为自己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次遗憾，那你会发现你对于这件事情已经遗憾了很多遍了。那所以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重新出发，不用把计划定得太满，也不用逼自己太紧，留一点余地，留一点点灵活的空间，给自己一个重新调整的空间，然后我们只要开始就可以了。万事啊，这个开头难，所以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开始就足够了。所以说上半年的不开心那就止于此吧，下半年我们依旧光芒万丈。好了，9:56，朋友们，愿大家啊，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迈出我们目标的第一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4集。
6: 尽管高大侠对方若愚的怀疑并没有少太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授课能力，而方若愚眼下的全部心思却都在女儿的身上。今天是袁飞燕的生日，他决定去碰海好好表现一下，换回父女之间的感情，这自然又引起了高大侠的兴趣。只是这一次他又闯了祸，不小心踢翻了方若愚用来御寒的汽油瓶子。方若愚连忙将汽油瓶里残存的汽油向柴堆里泼洒，却发觉瓶中汽油已然所剩无几了，身上的体温正在飞速下降，手脚也僵硬得不听使唤，面前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7: 老子完了，飞燕，
8: 白瞎子，你醒醒，你醒醒。
6: 这个近在耳边的声音听来非常熟悉，方若愚却一时恍惚，不知身在何处。面前模糊地闪动着一个人影，似乎是方才跑开的那个人，一双手奋力地摩擦着木柴，试图将火堆点燃。这是方若愚在失去意识前最后看到的画面。下一刻，铺天盖地的黑暗覆盖了他的视线，他感到自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画面光怪陆离，一会儿是麻酥酥狰狞的笑脸，一会儿是高大侠的怒斥，最后又变成了袁飞燕忧伤的面庞和他眼角一颗晶莹的泪珠。那颗泪珠像是带着温度滚烫地砸落在方若愚身上，令他浑身冰冷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火堆重新燃起，寒冷的沙滩上再一次出现了一抹温暖的颜色。高大侠蘸着燃烧的白酒，猛力摩擦方若愚寒冷如冰块的后背。
8: 啊，白瞎子，你不能死，不能死啊！想想飞燕，你要是死了，他还有法活吗？白瞎子，你要使劲想，睁开眼想，想着飞燕结婚，想着飞燕给你生个胖乎乎的外甥狗。
6: 也许是白酒和火堆的作用，也许是对女儿的留恋，对外甥狗的期待。方若愚的意识渐渐清醒起来，苍白的脸颊上现出了一丝血色，生机一点一点回到了他的身上。
8: 万瞎子，你可算是喘气儿了，你的魂回来了，可千万别再闭眼了啊。
7: 大侠
8: 都认人了，万瞎子你死不了了。
7: 好嘞。
8: 万瞎子你别闭眼呀，你就这么死了，你对得起谁呀？你们组织也不能让啊。
7: 组织
8: 对，组织，你们组织都怎么安排你干坏事的？大姨是谁？你说呀。
7: 大姨，我。
8: 你是大姨？
7: 我没有大姨。
8: 都这时候了你还不说实话。
7: 我拥护共产党。
8: 我白净一条命了，你连句真话都不掏给我。
7: 你打我？
8: 打你还算轻的，我这都搓出灰来了。
6: 方若愚忽地低笑了一声，在燃烧的火堆旁缓缓坐直了身子，微微恢复了体力后，他从手边抓来了衣裤，顿了顿，又看了高大侠一眼，神色有些为难。
8: 行了，我转过去，你穿不穿都一样。 你身上那点破东西我早看够了。
7: 大侠，我怎么谢谢你？
8: 简单，你告诉我大姨是谁就行，还算你立功了。
7: 什么大姨？我刚才稀里糊涂的时候你就一直问，我根本没有大姨啊，我妈就一个妹妹，还早死了。
8: 你就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我刚才就不该好心救你。
7: 哎，八大侠别走啊。
8: 想说了，大姨是谁？
7: 我是说这些东西拿走一些吧。哎，不对，我拿回去就行了，晚上飞燕过生日咱们一起吃个饭。
8: 我还有任务，你这些东西我还真得拿一些走。
7: 你有什么任务啊？还要拿海鲜去完成？
8: 怎么怕我话啊？
7: 我就问问
8: 你呀。最好别问，这些我拿走了啊，你去别打鬼主意了。
7: 高大侠，你得冤枉死我呀。
8: 冤没冤枉你心里清楚。
6: 晚饭准备得格外顺利，有了方若愚贡献的新鲜海货，加上高大侠多年开饭店累积下的精湛厨艺，今晚食堂提供的饭菜收获了来自五湖四海技术员的交口称赞。作为主厨的高大侠本人自然也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可。傅家庄原本忧心高大侠也许会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才能摸准大伙的胃口，现在看来大概是多虑了。高大侠在建新公司上任的第一把火便这样轰轰烈烈地烧了起来。
9: 大侠，你今天这菜真是不错，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咱们食堂难得热闹起来了。
8: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高大侠还有18般武艺没使出来呢，你瞧着吧，我要把这些技术员喂圆一圈。
9: 好，我拭目以待。
6: 暮色四合，刘有为正在厨房张罗晚饭，卫生间里忽然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呕吐声。刘有为循声奔向卫生间，只见大令两手撑着洗手池，镜子里是一张苍白的脸。
10: 是不是怀孕了？
11: 不可能。
6: 刘有为看着镜子里大令的眼睛，神情复杂。大令默默把目光移开，他忽然撞开刘有为，匆匆抓起了大衣披在身上。
10: 去哪儿？
11: 买点东西。
6: 梁运洋行里麻酥酥笑得神秘莫测。
12: 你这真是块好地呀、啊、这么快就怀上了。
11: 我想打掉。
12: 刘有为知道吗？
11: 不知道。
12: 先留着，得派个用场。
11: 什么用场？
12: 今晚你先把怀孕的事跟他说了，明天早上我去给你们送点好饭。
6: 麻苏苏说着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他自然有着自己的考量，有了这个孩子他的把握更大了。
13: 大令，你什么时候来的？
11: 刚来一会儿。
12: 京戏，送大令回去。
13: 他不是刚来吗？
12: 我不想把话重复第二遍。
6: 大令抬起头朝麻苏苏点头示意，转身便朝外走去。甄京戏怔了一下，也快步追了上去。刚走出没几步，他忽然想起麻苏苏给自己准备的两条围巾，回身扯上了一条，风风火火地追出了门。裤子里只剩一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在安静的夜里传出老远。甄京戏和大令并排走在小街上，路灯昏暗，谁也没有说话。
13: 姐给你的任务什么时候能完成啊？
11: 快了吧。
13: 你一完成任务，我就让大姐跟大姨打报告，咱俩结婚。
6: 大令听到甄京戏的话忽然停下了脚步，他抬起头看着甄京戏的笑脸，干净的令人心疼，拒绝的话几乎到了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11: 行，
6: 甄京细小心翼翼地从怀中翻出一条围巾，轻轻地围在了大令脖子上。大令身子没来由地颤了颤。
13: 你围上真好看。
11: 回去吧。
6: 大令轻声说着，仍然不敢与甄京细对视，匆匆转过了身。而甄京细久久伫立在原地，看着大令的背影渐渐消失，脸上仍是挂着明媚的笑。刘有为不安地在房间里徘徊，大令大晚上的匆匆忙忙地出门，半天也不见回来，他不禁为大令感到担心。联想他出门前复杂的神色，刘有为越想越觉得大令必然有事儿瞒着他。房门开了，大令面无表情地进来。刘有为望着大令忽的一怔，他分明记得大令出门前并没有系围巾。
10: 大令，你去哪儿了？
11: 我去找个医馆看了看。
10: 你怎么了？
11: 我怀孕了。
10: 什么？我要当爸爸了。
6: 刘有为带着狂喜的笑容，炙热而深情地将大令拥入怀中，深深亲吻着他的面颊。大令并没有挣扎，只是苍白地微笑着，犹如一具提线木偶。
10: 哪儿来的围脖？新买的？
11: 刚才路过商店，看着好看。
6: 大令心底像是生出了一根刺，他迟疑了片刻，默默收起了围巾，脸上仍是微笑着，眼底却有一抹晶莹消失在坠落之前。高大侠跟在高守平身后，喜滋滋。

0: 地跨进了大门。今天在建新公司张罗的第一顿晚餐受到了大伙的一致赞誉，这事儿够他吹嘘好一阵子的了。吱呀一声，开门声划破了洋房内的寂静。客厅里，方若愚斜斜地倚在沙发边，看上去像是睡着了。长桌上烛影摇曳，中间摆着巨大的乳白色蛋糕，在烛光烘烤下微微有些融化。方若愚听到了声响，猛然睁开眼，坐起身，惊喜的神色在眼底一闪而过。旋即他发现进门的原来是高大侠和高守平，眉毛又耷了下来。
1: 怎么，飞燕还没回来？
2: 可能是临时有任务吧。
1: 都这么晚了还能有什么任务？守平，你开车跑一趟，去文工团把飞燕接回来。
2: 哎，不用不用，他可能真是有任务。
0: 高大侠看也不看方若愚，拽起高守平往外就走。高大侠和高守平上了车，准备去找袁飞燕，而方若愚的呼唤声从夜色中远远传来。
3: 姐，你手伸得也太长了，人家方先生都说不用了，你还要去找？
1: 晚霞子为了给飞燕过这个生日差点把命都搭上，他不该回来表示表示？
3: 怎么还差点把命搭上？
1: 晚霞子也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也怪可怜的。
3: 姐，你这话可等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我说什么了？
3: 你替晚霞子说话呀，我这可是头一回听到。怎么，你们俩讲和了？
1: 讲什么和，我就是说他这个爹当的不容易，我想帮他一把，这叫帮理不帮人。
0: 进了文工团大院，高大侠得知今夜文工团并没有特别的任务，这会儿大伙正在宿舍里休息。高大侠听了脸色沉了沉，匆匆领着高守平敲开了袁飞燕的房门。
4: 大侠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一点事儿不懂啊？你爸为等你到现在饭都没吃，快跟我回去。
4: 我不回，你走吧。
1: 你爸说你几句你就这么甩脸子？他就是打你几巴掌你也不至于这么记仇啊，让他上火好几天啊。
0: 两人微微僵持了一会儿，袁飞燕干脆一转身气冲冲地回了房间。高大侠与高守平对视了一眼，径直跟了进去。
4: 这是我跟我爸的事，请你不要掺和好吗？
1: 我也不想掺和你们父女俩的事儿，可这个事儿牵扯到傅家庄了，我就得说几句。
4: 跟他有什么关系？请你不要乱点鸳鸯谱行不行？
1: 这个鸳鸯谱我不点还真不行。在这个事儿上你爸说的不错，傅家庄心里还真没有你，所以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4: 傅家庄心里没有我，那有你吗？
3: 姐，人家不回去你就别勉强了。
1: 不行，他今天非得回去不可。
4: 你这人讲不讲理了？
5: 这是干嘛呢？哦，大侠，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
1: 飞燕今天过生日，他爸在家等了他一个晚上。
5: 哎呀，飞燕，过生日你也不说一声，既然你爸在家等你，那你就回去一趟吧，这个家我还是要给的。
4: 团长，我不想回去。
1: 袁飞燕，为了给你过生日，为了让你吃口新鲜海鲜，你爸今天碰海差点死了。
4: 啊，真的？
1: 废话，要不是我把他救过来，你爸这会儿早就见到阎王爷了。
0: 袁飞燕愣了一瞬间，二话不说便冲出了门。高大侠咧嘴一笑，和高守平追了出去。
2: 这是你最爱吃的海螺，我把海螺脑子挤出来了，不然吃了犯迷糊。
4: 好。
0: 袁飞燕看了方若愚一眼，接过海螺默默吃着。高大侠眼见气氛不错，便拿出了一瓶红酒朝袁飞燕使了个眼色。袁飞燕迟疑了片刻，起身为方若愚斟上了一杯酒。
2: 来来来，大侠守平都来喝。
1: 飞燕，你爸把你拉扯这么大可不容易啊，你得说几句。
2: 哎，说来惭愧， 崔院长这么大

0: 还真没怎么管，这孩子从小就自立。
1: 那也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就冲这一点他也不能不孝顺。
2: 姐，你少说两句。
1: 我这不是为了热闹吗？来喝酒。
3: 爸，谢谢你。
4: 方若愚忽地愣住了，手里举杯的动作顿了顿，酒险些洒出来。烛火映着他的双眼，一抹潮湿在他眼底微微泛起。他点了点头，颤巍巍地饮尽了杯中酒。
3: 爸，以后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赡养你，不管你在哪里。
1: 飞燕，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爸还要上哪儿吗？
3: 这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1: 白瞎子，你要往哪儿选？
0: 飞燕就那么一说。
1: 我觉得不是，你要选错了道，别说飞燕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2: 姐，你答不答应管什么呀？你就别跟着捣乱了。
0: 哎，少平，吃蛋糕啊，吃完了咱们接着上课。
4: 妇女再次碰杯，却不见了方才的温情，只留下各怀心思的对视，在飘摇的烛光中变得模糊不清。夜渐渐深了，袁飞燕倚靠在床边，默默听着门外三个醉酒的人胡言乱语。没了袁飞燕，酒桌上的氛围竟莫名变得欢快起来。三人激动地争辩起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点，不时大吵大闹又大笑，其中还伴随着碰杯子的声音。照这么喝下去，他们大概很快就要开始摆香灰拜把子了。袁飞燕木然地看着窗外沙沙作响的梧桐树，心底沉甸甸的，像是压着一块石头。待了许久，他忽然站起身，心事重重地奔向书桌，取来了纸笔。
3: 爸，我这是在救你。
4: 袁飞燕在心底寻思着，楼下再次传来了欢腾的笑声。袁飞燕握笔的手微微颤了颤，就着一线冰冷的月光，他在白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3: 我父亲的问题。
4: 长夜过去，太阳从大海尽头处跃出，火红色的光芒染红了半个天空。大令仍在熟睡，刘有为捧着一碗红糖水进屋，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
5: 大令，大令。
4: 大令睡眼惺忪地坐起身，瞥了一眼刘有为，低声叹了口气。
6: 这又不是坐月子，弄什么红糖水？
5: 喝了，快喝了，一会儿就吃饭啊。
4: 大令接过了红糖水，刘有为默默伏耳在大令的小腹上，想倾听腹中的胎音。大令身子颤了颤，用碗遮住了眼底的厌恶。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大令如释重负，连忙推开刘有为，整理着自己的衣服。被打扰了的刘有为不满地嘟囔着，过去打开了房门。他忽地怔住了，晨雾中麻酥酥立身在门廊下，脸上带着笑。
5: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们。
4: 阳光斜斜照进了屋里，麻酥酥、大令与刘有为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三人的目光同时朝着桌上的一方食盒看去。食盒里装的是热腾腾的包子，香气袭人。可刘有为注意到大令看他的神色好似在看一盒毒药。
1: 快吃了，还热乎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包子，里面的馅料啊可金贵着呢。
5: 难不成是人肉做的？
1: 当然不是，但是这里面的馅料却能把人炸成肉馅。
5: 炸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有为啊，你不至于这么笨吧？连我们是什么人都没看出来。
5: 特务？你们是狗特务？
1: 不错，在共产党眼里我们是特务，可在我们眼里，共产党也是特务。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in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一丹，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中文教授的我教不会儿子写作文，作者戴建业。你要是觉得干某件事儿非常过瘾，就是上天入地的也要想办法去干成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干好。这种情况可以用理论语言表述为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兴趣既然是驱使一个人去干好某事的强大力量，那么怎样培养自己的强烈兴趣呢？怎样让自己学习上瘾呢？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儿子在大学学的是数学。我天天读那些发黄的中国古文，儿子天天看西方那些洋文。我是如何在儿子身上培养出与自己专业完全不同的兴趣呢？为了不让后代输在起跑线上，还在太太肚子里没有长

0: 好大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时候，我和太太就没有让这个宝贝闲着。胎教，我太太在这方面没少动脑筋，我也让她怀孕时就开始教小孩背唐诗，儿子在她肚子里就已经被胎教整得骨瘦如柴，出生时那么长的婴儿只有 3.1 公斤。至于他在妈妈腹中背会了多少唐诗，要么上帝知道，要么魔鬼知道，人类永远不会知道。不过从儿子一岁之前不会说话这一点判断，太太胎教的成效似乎不佳。等他两岁以后，我就开始教他认字，太太教他英语单词。由于我性子太急，他还不到四岁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让他背熟康熙字典。他上幼儿园后，我每天教他背唐诗宋词，教学方法和我父亲当年教我一模一样，稍有不同的是，父亲常用拳头，我则多用巴掌。最后弄得儿子一听到唐诗宋词就起条件反射，想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教他写作文，还是用魔鬼式训练法，最后弄得他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中学阶段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东西。记得他中学历次写游记都是这样开头的，天还没有亮，妈妈就起来给我做早餐，吃完早餐我就出发了，每篇游记都是这样结尾的，这个地方玩够了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太太暗暗摇头叹气，有一次她委婉地对儿子说，儿子，不必每次在游记的开头都写出发了，结尾写回家了，可以考虑换一种写法。儿子看着妈妈两眼茫然，妈妈，我要是不写回家，那我回到哪儿去呢？有一次他的作文让语文老师十分震怒，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怎么生出你这么不会写作文的儿子？儿子老实地告诉语文老师，我父亲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语文老师火气更大了，戴伟，你连撒谎也不会，大学教授的儿子会写出这么烂的文章吗？明天叫你爸爸来见我。我当然不敢怠慢，第二天匆匆忙忙赶到儿子学校拜见他的语文老师。陈老师您好，我的儿子给您添麻烦了。陈老师，您是戴伟的爸爸？
1: 是是是。
0: 您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惭愧惭愧，你还真是应当惭愧，一个教文学的大学教授，儿子的语文水平竟然是这个样子，对自己的孩子要严格要求，你对儿子的教育也太不放在心上了。自己的事业诚然重要，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每天花点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无比委屈地对陈老师说，陈老师，我儿子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太把他放在心上了，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太多，对他要求太严格了。这次轮到陈老师无语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成语真是道尽了人间的悲喜。我在家天天批评儿子作文的时候，小学那个白发苍苍教他数学的张老师天天表扬儿子的数学成绩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儿子碰巧在学校全年级数学性

0: 你是在上学吧？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能感觉到外曾祖母在努力同岁月和衰老做斗争，她从混沌的记忆里抓住一个点，然后顺着脉络抽丝剥茧，最终还原出脑海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她怕自己不记得了，也怕别人因为她不记得了而不愿意跟她对话，便把所有看似对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以此证明自己还拥有着这些记忆。她一手拉着我，一手指着一堆吃食问我喜欢哪个。我的鼻子突然酸涩起来，眼睛也热辣辣的，肿胀的难受。正当我忍住时，母亲端着一盆温水进来，招呼我给外曾祖母擦身子。母亲用毛巾蘸了温水，先给外曾祖母擦脸擦手，从脖颈到双臂，再到腋窝到背部，仔仔细细地擦洗干净。我低着头，不敢去看外曾祖母的身体，母亲也低着头，不放过外曾祖母皮肤上任何一处褶皱。外曾祖母也低着头，她仿佛习惯了，任母亲将她的胳膊抬起放下，又仿佛尚未习惯，面上露出克制的羞涩和愧疚。我们相对无言，房间里袅袅直上的檀香和哗哗的水声让寂静的氛围变得不那么沉重。擦拭结束后，在母亲换床单的间隙，我借口洗水果走出房间。我感到一阵无力，这种感觉像患有某种病的后遗症，每探望外曾祖母一次便发作一次，并且无药可医。我想起曾经精神矍铄的外曾祖母，她每日清晨五点多起床，将齐腰的银丝仔仔细细梳顺滑了，用银簪子拴住发髻，再换上干净清香的衣服，静静地等日头上来。我想起她弯弯的眉眼，温暖的笑容，想起她攥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端着猕猴桃泥回去时，房间里已经焕然一新。外曾祖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像一个懵懂的孩子，恍恍惚惚要坠入梦乡。母亲将要清洗的衣物、床单、被褥塞进袋子，拉着我退出来，轻轻关上了房门。
2: 哟，这就走了？以后得勤来一些，你这两天不来啊，那老人家的房间都快馊了。
1: 亲戚从堂屋里走出来，笑着对母亲说：
2: 啊，这两天孩子在家没顾上，那我们先走了，改日再来。
1: 他们俩像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在进行了告别、挽留、推辞等一系列客套的寒暄后，这场探视才得以结束。
0: 妈，你没时间去的时候，他就不能帮忙换换洗洗吗？
2: 哎，都不容易。
1: 母亲叹了口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回过头看到他脸上的倦意，忽然理解了他的疲惫和太多的不可言说。晌午的公交车上少了一些人，去的时候行囊鼓鼓，心里空空，回来的时候双手空空，心底却愈加沉重。
2: 孩子，我要是有一天也这样了，一定不拖累你。
1: 母亲背着我轻轻地说出了这句话，我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视线越过母亲的背影，越过她头顶的白发，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活在这个摇摇晃晃又空空荡荡的人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作者沈兆言。我是大郭。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是先和小朋友玩一个猜谜的游戏。今天的谜面请你听好了，当然如果你已经认字了，那么这个谜语你肯定能猜对了。谜面很简单，只有五个字，人在草木中。你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人在草木中。人这个字在草字头和木中间，是什么字呢？谜面听着挺简单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定要认字才能会写这个字儿。我给小朋友一点提示，这是一种饮品，在我们国家很早很早以前就有喝这种饮品的习惯了。可是我们小朋友最好不要喝，如果想喝只能喝一点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经常喝它，家里啊有一股清香的味道。你能猜出是什么吗？谜语说完了，你猜对了吗？我说的是茶。说到茶，我们知道茶叶的品种可多了，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等等，这品种可真是不少。在我们国家喝茶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不同的茶叶也有不同的喝法，这就是茶道。等小朋友们长大以后就慢慢的了解了。说到茶呢，是咱们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利用的，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啊就有了喝茶的习惯了。由于茶里含有一种叫咖啡因的物质，这是一种生物碱，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一种兴奋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啊晚上睡觉以前喝了咖啡或者茶以后就会失眠，也就是睡不着觉了，这正是咖啡因在起作用。所以啊，小朋友不能够经常的喝茶，特别是不要喝浓茶。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清溪，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告诉我们呀，水火木金土是五行。古人认为呢，大地万物的构成与变化都是由此而来的。五行相生相克，一切本来都是有规则的。一个人应该有仁爱的胸怀，懂得义理，应有礼仪才智，讲求信用，这是人们应该遵守的五常，不容违背。

0: 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冯轩买艺。齐国有一个人叫冯轩，他当了孟尝君的门客。有一次呀，他带着契约票据到薛地去为孟尝君收债。临走的时候，他问孟尝君，债收完了买什么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轩到薛地以后呢，派官吏把该还债的百姓找来核验票据。核验完毕以后，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的债款赏赐给了欠债人，并当场把债券烧掉了。后来孟尝君知道此事以后很不高兴。过了一年，孟尝君被贬官了，只能去薛地。薛地的百姓听说孟尝君要来，都在路旁迎接他。孟尝君见此情景，感慨地对冯轩说，当初你为我买的艺，我今天才见到啊。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四集《糟糕透顶》。第四集，糟糕透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跑这么快，他觉得鞋后跟都要踢到自己的屁股啦。与其说是跑，倒不如说他是像长跑运动员那样飞奔回家的。他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奥运冠军。他跑的时候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留意到是否撞到了人。他很担心，但是已经顾不上了。他突然想到，有一次他的表哥玛丽阿诺就是因为跑得太快被车撞着了，但幸好他并没有怎么受伤，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上留了几块由于碰撞造成的淤青。哈维尔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家，他急匆匆地进屋，把书包扔在了一把小椅子上，一头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找他存起来的钱。用这些钱呀，他就可以买到那面魔镜啦。他很快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将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啦。当他拿着钱再次回到客厅，准备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式跑回去的时候，他被妈妈拦住了。你要干什么去呀？
1: 妈妈，我马上就回来。
0: 哈维尔把妈妈推开说道，
1: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什么重要的事？
1: 哎呀，
0: 哈维尔怎么能告诉妈妈呢？如果告诉妈妈啦，他会把他有魔镜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就像老爷爷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人都知道魔镜的存在，人人

0: 有魔镜的话，那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啦。
1: 阿加皮特在等着我呢。
0: 哈维尔说谎道，
1: 我得给他送点东西去。
0: 你不能明天再给他吗？
1: 不行，那就来不及了。他现在急需这个东西。
0: 是什么东西呀？你要给他送什么东西呢？他知道妈妈这么问啊，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了。哈维尔的眼神当中掠过了一丝歉疚。妈妈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了。当然了，哈维尔知道，凭妈妈对他的了解，他似乎能看得出来，哈维尔并没有说真话。但是，哈维尔感到很伤心。
1: 妈妈，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问呢？
0: 他争辩道。儿子，你是知道的，妈妈不愿意你到外面去，这地方太偏僻了，尤其现在天都已经黑了。好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你就别想出去。还有，为什么阿加皮特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取东西呢？哈维尔的小脑袋开始转了，他在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回答呢？妈妈这是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呢，对于他来说，这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
1: 妈妈是这样的，阿加皮特不能过来，因为他现在在商店里等着我呢，他怕老板关门。妈妈，你知道我们这条街上那个礼品店吧？他就在那儿等着我呢。明天他的一个姐姐过生日，他想给他送一份礼物，所以他需要我借给他100比赛塔。这周末他父母会给他下周的零花钱，到那个时候他再把钱还给我。他必须是今天买，因为他想明天一早一起床第一时间把礼物送给他的姐姐。我好了，妈妈，我都告诉您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他的妈妈有点吃惊地眨了眨眼睛。第一，他儿子是那么的慷慨，愿意把钱借给他的朋友。第二，阿加皮特那么会为他的姐姐着想，他的姐姐肯定会特别感动。第三，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好吧，哈维尔，那你要快去快回，知道了吗？
1: 妈妈的话音未落，哈维尔就已经跑出去了。
0: 他往那条街道跑的速度和他跑回家的速度简直是一样的惊人。暮色降临，天慢慢的黑了起来。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他认为他这一次真的是捡到便宜啦。他一边向那个小镜跑，一边不停地在想，我拿到了这面魔镜以后该怎么办呢？我该把它藏在哪儿呢？
1: 妈妈并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可是她心血来潮时总是愿意不停地打扫房间。
0: 哈维尔的房间很显然就是妈妈打扫的重点。据他说，这一切都是哈维尔的错。妈妈总说他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扔得满地都是，但是哈维尔却从来都没觉得屋里有那么乱。有时哈维尔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动过，他保证什么都没动过，可是往往结果都是一样的。妈妈进来说，你看你又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满地都是。但是哈维尔觉得他是有权利移动他房间里的任何东西的，就像他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人们叫他什么来着？ 对了，叫他。哈维尔只要一想到这个，就感觉到很激动。然后他又回到了现实。不，他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的，即使他把魔镜藏得再好，妈妈进来打扫的时候也总会发现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妈妈将会发现这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或者即使他没有发现这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他也会因为怕镜子打坏时伤到了哈维尔而把镜子拿走的。那如果哈维尔每天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自己把床铺好整理好，让房间保持干净整洁呢？那样的话，他的妈妈就不用进来打扫了。不，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更糟。妈妈肯定会认为哈维尔生病了，或者有什么问题了，他会觉得很奇怪。好了，哈维尔决定以后再想这些事情，因为如何拿着魔镜回家而且不让妈妈发现又是一个难题。也许他应该相信他的父母，也许吧。卖镜子的老爷爷还待在原地等着哈维尔，哈维尔直到跑到老爷爷面前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然后他马上把手里的钱递给了老爷爷。这时那张海报还漂浮在半空中，而老爷爷不断变色的眼睛，一只变成了橘色，另一只变成了蓝色。老爷爷接过哈维尔的钱，把钱收了起来。他的手指很长，上面长满了刺，但却很灵活。哈维尔伸手去拿那面镜子。等等，老爷爷拿镜子的手稍微往回一缩，说道，
1: 怎么了？我很着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家。
0: 哈维尔喊道。而这时老爷爷的两只眼睛又变回了绿色和黄色，看着他说道，
2: 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你会很好地利用这面魔镜，很好地把握你的将来。
1: 当然了，我肯定会的，
0: 哈维尔喊道。
2: 记住，这面魔镜会为你开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但是不管怎样，你都要记住，你的未来永远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这面魔镜里。这镜子只是向你展示它所能看到的东西而已。
1: 你知道了，知道了，
0: 哈维尔着急地说道。终于，他拿到了魔镜。
2: 哈维尔，保重。
0: 老爷爷和他道别了。这时哈维尔已经拿到镜子跑走了，虽然这面又大又沉的镜子给他的行动带来了不便，但他还是再一次的像离弦的箭似的往家的方向跑去。可他还没跑出几步远，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1: 我并没有告诉爷爷我的名字呀，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哈维尔转过头去，可老爷爷已经不在那儿了，那条小径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哈维尔自言自语道，
1: 他应该是在镜子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吧。
0: 于是哈维尔耸了耸肩， 继续跑。怎么把镜子带回家呢？这是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到家。在他改变自己命运之前，不能让妈妈对他生气，不能让妈妈惩罚他。此时天越来越黑了，今天的天色似乎比往常黑得都要快，雾就笼罩在了整个城市里。至少哈维尔是这么觉得的。他吃力地拿着这面又大又沉的镜子，还好他熟悉回家的路，因为夜幕降临，他几乎看不到脚下的路了。他每走二三十步就要换一次手，换一个姿势来拿这面大的镜子。终于他到了他住的那条街道，把镜子藏在花园的最深处呢？但是如果修剪杂草的园丁或者某个邻居发现了它怎么办？花园里的人太杂了。但如果藏得隐蔽的话，哈维尔需要立刻做出一个决定。他转过街角，而就在这时，砰啪，哈维尔没有看见脚下那条狗，那条狗也没有看见他。哈维尔光顾着看他前面的路了，没有看脚下，而那条狗正在街道的拐弯处拉屎，而且旁边还有很多树，而他们俩就这样砰的一下撞到了一起。哈维尔跑得急，天又这么黑，所以这次的碰撞是无法避免的，而哈维尔摔倒了，镜子掉在地上摔坏了，可以说镜子摔得粉碎，似乎镜子的每一个分子都还原成了它最初始的状态，白色的粉末洒了一地。哈维尔沮丧极了，镜子摔得什么也不剩了，仅剩的一小块碎镜片还没有哈维尔的手掌大呢。

小天地。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在三下抢收的节骨眼上，顺义区李绥镇的金色麦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扯着嗓子轰鸣，驾驶舱里坐着的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老把式，而是一张张

被汗水浸透，被日光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孔。这些年轻人都是90后，来自北京市新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里共有15名农机手，除了两名70后、80后的老师傅负责兜底把关，剩下的全是清一色的90后。领头的是合作社的90后理事长张晶，带着一帮和他一起玩到大的兄弟忙着收割，最年轻的是1994年生人。这帮年轻人几乎不发朋友圈，原因很朴实，没有好看的照片。常年跟农机打交道，身上是机油味儿，手上满是老茧和洗不掉的黑泥，脸上是被驾驶舱闷出的油光，他们觉得自己沧桑不体面。但今年北京照相馆的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没有浮化道，没有美颜滤镜，在最真实的作业场景里，他们或坐在驾驶室里眼神专注工作，或就着一身麦糠大口灌着白开水。当这些田间写真被定格时，人们发现原来这种粗粝滚烫的真实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好看。种田在别人眼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事，在他们眼中却是一场大型的机械真人秀。这帮90后农机手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是机械迷，看到大型机械就走不动道，因为热爱所以无惧。张晶看着这些兄弟，语气里止不住的赞许，他说大家把这活儿当乐趣，就不会觉得特别苦，晚上干到12点回屋眯一会儿，早上5点又爬起来接着干，一点儿不带含糊，只要是上岁数的早扛不住了。1994年出生的农机手张赛如今已经干了10年，活儿干得比老师傅还漂亮，问他辛苦吗，他憨厚一笑，话说得朴素却振地有声。他说辛苦肯定辛苦，但咱们毕竟是粮食大国，这活儿总得有人干，我就喜欢机械，看着小麦一茬茬收下来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这汗流得值。当这些农机手驾驶着秸秆打捆机在田野里穿梭，看着身后杂乱的秸秆被打成方方正正的草块，开着拖拉机搭在灭茬坝翻耕土地，闻着泥土的芬芳，这就是他们的快意江湖。采访中，这些年轻人没有刻意拔高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只是个还在慢慢学的徒弟，但正是这种低调才最动人。张晶说，要再没有这点年轻人干，以后就没人愿意干了，但这事儿不能断档。张晶的话很直白，却不经意间道出了传承的重量。农业的现代化给了这些农机玩家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们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农民，更是懂技术、懂机械、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这群90后把青春种在了大地上，尽管双手沾满油污，但那一张张被汗水和灰尘装饰的年轻脸庞，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最应该被定格的青春底色。记者手记，采访的时候，这群90后小伙子话不多，甚至有点羞涩，但一聊起农机，眼里瞬间有了光。在很多同龄人追求都市繁华时，他们选择了与泥土和机油为伴。他们驾驭庞然大物，在田野上自信地驰骋，不怕脏、不怕累的样子，才是无法复刻的高级感。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些在麦田里汗流浃背的年轻人，手握着中国粮仓的接力棒，他们活得真实坚韧，也提醒着我们，每一粒粮食的背后都有这样滚烫的青春在托底，你们特别棒。记者李一鸣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下却常有陷阱。六月以来，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在顺义区全面展开，相关单位深入社区村、商务楼宇，以案说法，以宣促防。而就在这场覆盖全区的宣传背后，一个个真实发生的巨额骗局仍在反复敲响警钟。真实案例，2021年至2022年期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集资诈骗案，被告人谢某某以北京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幌子，虚构电影投资项目，编造虚假身份，以联合出品、票房分红等名义，诱导181名社会公众投资热门电影，涉案金额高达4300余万元。为骗取信任，谢某某等人编制了一套看似严密的投资逻辑，短期翻倍，稳赚不赔。
然而，募集资金并未实际投入任何影视项目，而是被用于个人挥霍和资金。

经周转，最终谢某某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60万元。这并非孤立，重庆刘某犯罪集团以化解债务为名，按解债金额收取服务费和保证金，伪造房产、黄金等抵押证明，累计非法吸存14亿元。还有不法分子打着消费返利、寄存代售的旗号，承诺年化收益最高达45%，用后面参与者的本金支付前面参与者的利息。更有甚者，假借国家政策之名，兜售所谓云储链等虚拟项目，诱骗投资者入局。这些骗局的共性十分清晰，一是披着合法外衣虚构项目的真实性，二是抛出远超正常逻辑的高额回报当诱饵，三是资金运作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特征，一旦后续资金链断裂，整个骗局便轰然倒塌。面对花样翻新的非法金融活动，单一的警示远远不够，顺义区正以系统性思维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目前顺义区打非办正在制定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3年行动实施方案，要对14项重点工作任务压查推进，通过3年总体战遏制非法金融活动，法案势头实现存量风险及时化解，增量风险逐步减少，大案要案依法稳妥处置，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得到有力管控的目标。从工作统筹到部门协同，顺义区正加速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宣传矩阵，让防非意识真正走入社区，深入楼宇，抵达每一个家庭。顺义区打非办提醒，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早已明确，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那些承诺保本高收益的甜言蜜语本质上都是金融诈骗，请大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打着各种创新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莫因一时贪念落入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共同维护全区经济金融秩序，努力建设幸福平安的和谐家园。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首歌曲唱出了顺义志愿者的奉献与坚守，一段旋律记录着基层文明实践的温暖与力量。由顺义区文化馆原创的歌曲《人人志愿为人人》入围2026年我们的歌群文歌曲征集活动榜单。这首扎根基层、源于生活的作品，以志愿服务为创作主题，用音乐讲述群众身边的暖心故事，让顺义志愿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文化馆协会共同举办，共征集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文化群艺馆报送的231首原创作品。经过层层遴选，人人志愿为人人代表北京市文化馆入围全国榜单，充分展现了顺义区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创作实力。文艺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作为歌曲词作者，顺义区文化馆业务干部李秀阳长期扎根基层文化工作一线，社区值守、文明引导、文化惠民、环境治理、邻里互助，顺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志愿身影，细碎温暖的日常成为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歌曲围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展开，通过回到社区、美化家园、交通岗上守卫安全、公园广场点燃校园等真实场景，展现新时代志愿者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精神风貌，也传递出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人人参与的价值理念。在曲作者顺义区文化馆业务干部李光夫看来，一首好的群众歌曲不仅要有思想深度，更要让群众愿意唱、能够唱、喜欢唱。近年来，顺义区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理论宣讲、文化服务、文明创建、生态环保、扶老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基层治理和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名志愿者是一束微光，千千万万名志愿者汇聚起来，变成了照亮城市文明的璀璨星河。人人志愿为人人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来自基层的文化记录。作品通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将志愿服务的感人故事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志愿精神从活动现场走向更多人的心间，让文明理念在传唱中浸润人心。
让我们一起聆听睡。

0: 你的声音，感受志愿服务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被听见，每一次奉献都有回响。人人志愿为人人，文明之花满顺义。记者王玲玲报道。你印象中的哪吒是什么样？是脚踏风火轮、手持乾坤圈的少年英雄，还是电影里热血沸腾、敢于逆天改命的小魔童？百玉偶运一连万方，全国木偶皮影艺术精品展演重点剧目，大型原创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将于8月15日、16日在顺义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国家级非遗华州皮影为艺术核心，将《封神演义》中哪吒出世、闹海除恶、自刎重生等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一个全新的哪吒将从千年皮影中走出来，在光与影交织的舞台上完成一场关于勇气、成长与担当的传奇冒险。一束光、一方幕布是传统皮影的魅力，惩恶扬善小哪吒突破传统表现形式，将皮影艺术与现代多媒体投影、数字影像、舞台灯光深度融合，让观众仿佛置身神话世界，在虚实交错中感受皮影艺术的全新表达。剧中人物造型保留传统皮影精髓，无论是气势恢宏的陈塘关，还是神秘壮阔的东海龙宫，都呈现出浓郁的东方美学风格。一场演出既能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也能体验现代舞台艺术带来的震撼冲击。演出音乐以民族乐器为基础，特别融入渭南国家级非遗碗碗腔元素，旋律明朗，节奏细腻，既贴合神话题材的壮阔气质，又凸显地方文化特色。演出时间8月15日周六19:30，8月16日周日14:30，演出地点北京顺义大剧院。8月15日、16日，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看风火轮划破光影长河，看千年皮影焕发时代新生，看少年哪吒用勇气点亮成长之路，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神话光影之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

0: 商务云集，凌空治国，北京顺义，南法系。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吧。
0: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治国，北京顺义，南法系。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做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

0: 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星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5: 亲民呐，
1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5: 情怀呀。
14: 得嘞，咱走着。
1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7: 这三位可够古怪的，走到前边的是个细高条老头，后边领着两个矬老头，其中一个矬老头长得敦咕伦敦，是个矮胖子，胖的都没有脖子，红扑扑的脸膛白乎，好像洗面佛差不多少。还有一个老头个儿本来不矮，天生是个大罗锅，要他的命了，那后背朝天，脸儿朝着地，直不起腰来。如果这位要能站起来，那个儿

也超过90元，这都不奇怪。走到前面西高条这老头长得脸蛋的是狗舌头一条，把巴掌伸开，把脸一捂，看不着脸，斗鸡眉小圆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咽口的白胡须，小辫挺细，在头顶心盘着，在手里头还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这字儿太气人了，上联写杨氏三间，为所欲为，任凭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坑皮还写四个字儿，你可来了。听说这位是干嘛的？这位是。再看后的那个罗锅那老头也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的是那么几句话，说泰山压顶抬头难，只见黄土难见天，有朝一日身站起，管教宇宙翻一番。横批写的四个字儿：现世现办。哎，他这干嘛的？这是，管他干嘛？拦住！站住！仨老头站住了。哎，什么事儿啊？你们干什么呢？我们看这打的挺热闹，打算看看热闹。去！这有什么好看的？拿刀动枪的，把你们伤着怎么办？走！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哎，我说你这出家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出家人慈悲，出家人应该善良。你瞅你横眉立目跟个土匪相似。哎，你敢骂我们？骂你们是好的。哎，抓住他，别让他们走了，不是好东西。僧兵僧将一枪凌弱过来，一伸手倒霉了，就见那细高条那老头身形摆动，左转右晃，快似闪电一般把手指头伸出来，别动，啪啪啪啪啪啪，别动，一口气点住六个点穴都动不了。单说纪元打着打着，一听队伍里头一阵喧哗，他心里的咯噔一声，莫非对方来的援兵不成？我得严加防范。因此虚晃一招，他跳出圈外，想看看怎么回事。夏九霄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老头也回归本队，一拄龙头拐杖，大口大口喘气儿，拿手绢擦汗。单说纪元到了队伍当中一问，人们跟他讲说一切，然后用手一指，师傅您看看这怎么回事。纪元到了后队一看，大吃一惊，认得这仨人。30年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见过一面，这三位这不是著名的南海三公吗？又称南海三绝。那细高条那老头姓知，叫知不言，那老罗锅姓董，叫董不说，那个胖老头姓名叫名不讲，你们听着别扭不？怎么起这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姓谁也叫不上来，人在江湖上倒弯，就这名

0: 纪元深知，就这三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啊，巧现绝艺，脚蹬万宝莲花台，是威震大西门，那一下就叫了响，南海三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纪元心说：“别得罪，我这阵不等仇人使唤，最好想办法把他们接进铁扇寺，能给我帮帮忙对付佟林。”这三位要点了头，呵呵，佟林呐，你还有个好吗？老儿侯廷不死等什么呢？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因此纪元把大产交给旁人，把僧衣整理整理，迈大步来到南海三公面前，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驾到，小僧纪元有礼了。那细高条老头知不言，乐了，哎呀，免礼免礼免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师傅您是哪位？云南茂山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小僧纪元是也。哎呀，这外号一大堆，我都记不住啊，叫纪元呢，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您说这玩意儿臊人不？这报完他不没听说过，纪元也没挑这理。那么纪元师傅，我们问一问，这怎么回事？大早上起怎么在这打起来？老人家有所非之事，怎么回事？啊，事情在一个叫张芳的身上引起来的。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实则是从你们师兄弟身上引起来的，可能你们不爱听啊。你们想想，九月九重阳会是不是你们提的主意举办的？你们为什么要举办重阳盛会呢？这一路之上我也听说了，要对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对付镇东侠侯廷，对付北侠秋田等等等，是不是呢？你要不摆这个会，不请这么多人来，哪能出这些烂事儿？盐从哪咸？醋从哪酸？祸打跟头起呀！纪元呐，看来你是个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我看这样，既然我们哥仨赶上这事儿了，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解围，你就把张芳他们放了不就得了？这么办吧，把他们放了，你呢也屈尊大驾，跪在夏老剑客面前承认个不是，哎，然后下头也就不计较这些事儿，不就拉倒了吗？不知道纪元师傅意下如何啊？啊！纪元一听有这么解决的，我成贱骨头了，可把纪元给气坏了，他眉梢跳动，嘴角紧闭，就想发作，但是他自己呀，又把自己给劝住，不行啊，不能发火。原因是，这 三个怪人极其不好惹，要把他们惹翻了，事儿就麻烦了。另外，不能树敌太多呀。眼看就是九月九重阳盛会，对付佟林和侯廷就够瞧的了，再增加这三个怪人，怎么得了呢？哎，能忍自安，忍了吧。这纪元呢，把火气往下消了消，满面陪笑，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哈哈哈哈，三位老前辈真诙谐呀，还跟小僧开玩笑。我看这些事儿都好解决，我想请三位高人赶奔铁扇寺少坐，不知意下如何。知不言听完了，笑呵呵回头问俩师弟，明不讲懂不说，二位兄弟，二当家的提出来请咱们到铁扇寺做客，你们愿意吗？懂不说把脑袋一拨了，不，我师兄，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你想想，咱们穿新鞋怎么能踩狗屎呢？嗯，庙是好庙，和尚不是好和尚。就凭咱们哥仨一进铁扇寺，咱得倒霉下半辈儿，这哪能去呢？他们一说这种风凉话，纪元气的这火汤又上来了，心说实乃欺人太甚。嗯，还没等说话呢，知不言这大爷又说话，纪元老师，这样吧，到你那块坐一会儿，这本不成问题，但眼前这摊子事儿咱得解决了。方才我说了，希望您高抬贵手呢，把这几个人给放了。嗯，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如果你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其他的都谈不到。嗯，这个。正在这时，从他的身后啊，穿过一个人来。此人姓莫呀，叫莫麒麟，乃是过天山的总辖大寨主。再看这飞身经跳过来，对纪元说：“王二当家子，您太软弱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叫他的大话把您给拍住，有他们无多，无他们不少。既然他们如此无礼，交给我姓莫的了，我非收拾了他们不可。说着话，一晃掌中就是八环锯齿连环大砍刀，飞身行。直奔知不言，知不言一看，哎呀呀，我说您是哪位？你少说废话，拿命来划那个轮，轮刀就剁。就见老剑客知不言身形左晃右晃，把左臂一甩，猴崽子，这地方往哪摆你？招架一道寒光。再看这位莫大寨主， 脑瓜没了。知不言唰啦一转身，左手往空中一立，众人瞪眼观瞧，哎呀，脑袋在他的掌握之中。哎，那位说这里头还有迷信呢，知不言这三位莫非会什么妖术邪法吗？这可没有，咱得交代清楚什么原因。这三位有一种特殊的技能，有一种特殊的兵器，都在这袖子里头藏着呢。每人袖子里有一只用皮革做的葛囊，就好像那烤的似的，一拉这松紧带口就缩紧了，一松口就张开了，这口的大小正好能套住脑袋，不管你是大脑袋小脑袋什么型号的脑袋都能套进去，只要被它套上，这边一拉，这松紧口的一缩紧，就把人脑袋给勒下来。里边有一种转圈的圈刀啊，可以说是出手如电，就这一下把脑袋给他撸下来了。说这种暗器叫什么名呢？这种东西就叫血鼻子，后来被雍正皇帝给收买了，而且利用这种暗器的名字成立了一支血鼻子暗杀队，专门刺探文官武将背地之中都说了些什么。哪个发牢骚对朝廷不满，就利用血鼻子去收拾他。但后来那段书上有很多人呢，呆着呆着脑袋没了，就是用这种血鼻子给撸下去的，特别残忍。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今天知不言老剑客大显身手，就得一下把僧兵僧将包括纪元全给镇住。众人一缩脖子，心说我的娘，都没看清怎么回事，脑袋就没了，太厉害了。再看老剑客知不言，把脑袋托在手中掂量三遍，啪嗒一声扔在草窠里头，把手擦干净。纪元呐，该你的了，你说怎么办吧？这个纪元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别招倒霉。弥陀佛，老剑客息怒，今天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大显身手，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既然如此，小僧就听您的。来啊，队伍闪开，放他们出山，放！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就这一下，谁也不敢言语了。老剑客下九霄，燕氏婆婆沈三娘，姑娘夏莹莹，并太岁张方，就好像得了交天大赦一样，赶紧从里面列着队穿过人群，来到平安之地啊。张方过来就跪下了，哎呀，三位高人呐，要不是三位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 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请问老三位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铭刻肺腑，一辈子都不带忘的。哎呀，小嘴儿真能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叫张芳。啊，听说了，怎么你老师就是三清教主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欧阳修，一点儿都不错。哎呀，说实在的，我们哥仨跟你老师还有交情，不管哪一天吧，见着你老师替我们三位问好，哎，忘不了您，放心，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走吧。啊，快走。是是是，多谢多谢。人家不说旁子，张芳站起来跟着夏九霄一家三口离开此地。他们走了，这三公点了点头，机缘师傅多谢多谢啊，没想到真给面子。嗯，给面子就行。我们这仨人啊，顺的都能吃，横的谁也不能咽啊。这过节我们忘不了，将来一旦机缘师傅有个为难招窄，也背不住我们哥仨还能出面帮助。阿弥陀佛，多谢多谢。那么三位请到小庙少坐，不便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要拜会几个好朋友，这样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愿二当家的好自为之。告辞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在官家的决策，在童贯他们的整个的决策层当中，没有人重视他的建议，所以整个马阔在这个小说当中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特别悲剧。

0: 域性的一个样子。但同时呢，我经常就在想，就是他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也就是其实他写出了一种所有时代都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这样一个帝王值不值得忠，这个君值不值得忠，当然爱国是他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哈。那么这个里头也写到他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马阔他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我觉得是徐先生的一个选择，也是他的一个鼓舞士气。我经常在想，就是历史小说写一个历史人物，可能不能以他的成败，以他的比如说所谓官位的上升，所谓的这个荣华富贵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而要以这个人物的心智、人物的精神、人物的骨气，包括他的见识。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里头写到的，就是马阔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状态，就是他行事真的是成了那个什么，就是不问可不可能，只问应不应该。
1: 对，
0: 所以他就是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就特别典型的体现在马阔身上。那么我们联系前头说到的这个抗战的背景，那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徐先生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人物，宗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个人，我今天还在跟就是李老师交流，我在说，我说我读了七八遍八九遍这个书，我的泪点都是一样的。我每次看到那个马阔，他意识到就是这个西军的力量不足，抵抗金军的力量不足，那么他想要收那些义军，改造那些义军，收编义军的时候，但是他们都不听他的建议，包括这个刘格也不听他的建议。他这个时候就是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是他的妻子朵娘有这个堕胎的风险，就是要有保胎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马家满门忠烈，就是只有一个他大哥的姨父子马亨祖在，然后这个朵娘其实是有这个传宗接代的意愿的，当然他跟朵娘的这种爱情也需要一个结晶，你就可见他的这种家庭的牵绊。然后呢，另一方面呢，那又是收编义军刻不容缓，这个时候就是刘格他们都要对付这个义军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选择？他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跟这个刘七爹有一场那个，结果这个他的为难被刘七爹看出来，刘七爹就说，那我帮你去送这个保胎药。这个时候的马阔翻身下马扑倒就拜，然后就流下了英雄泪。就是你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漫天的大雪，一老一少两个人，然后一匹马，然后英雄泪。这个时候它的背面是这个整个结构性的坍塌，官家的这个不靠谱，所有前线童贯他们的这个退缩。那么你看到这样一个匹夫舍掉自己的家庭，舍掉自己的爱情，然后还在这样慷慨悲歌的时候，每一次看到这儿我都要流泪。然后结果果然他去找刘琦让他收编义军，刘琦还不同意，而且反而诬陷他，接受别人对他的诬陷，把他关在监狱里。那么他在监狱里没有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刘七爹从家里把马亨祖带来了，他唯一的侄子，他们马家唯一的后代。后来崇世忠为了保全这个马亨祖，把自己祖传的宝刀给马亨祖，就是在战事最焦灼的时候让亨祖去东京送信，就是让他离开这个战场保全他的香火。那这个马亨祖跟马阔在监狱里头一见面，那么马阔连续四问，问他祖母好不好，就是妈妈好不好，婶子好不好，就是你能想象这样的他所有的场景。当然就是徐先生写的非常的克制，我觉得他每一次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既能写出这种诗意，然后又能写出特别悲歌慷慨的那种克制。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是会热泪盈眶，每看一次每一次热泪盈眶。
2: 是的，对。在这部作品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当这个马阔和刘琦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有一次深夜长谈聊了很久，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能够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中充分地反映出两个人的不管是所身处的社会阶层啊、看法呀、对于朝局啊、时政啊 这里我们看到，就像刘琦这个人，他跟马阔是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哈。
1: 对，
2: 那么他。

0: 从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哈。
1: 刘琦更是名门之后，
0: 对，
1: 而且他相当于是就是徽宗为了牵制他父亲放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质，那么表面上是对他非常重用的啊。那么刘琦跟马阔的关系，那肯定就是用书里的话说是卫友，就是敬畏的卫。那么卫友其实跟知己有什么区别呢？知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有点类似现在的闺蜜啊。就是你的所有的情绪我都接着啊，然后你从我这儿能找到充分的情绪价值。那么卫友其实是不提供情绪价值的，他提供的是他永远要指出你的缺点，表扬你的好处，他帮助你进步的。
2: 对，
1: 那么其实他是个兄长的角色，在马阔那儿啊。那么他其实整个刘琦整个的表现也更像一个兄长的角色。当然他有马阔身上的理想主义，但是同时他又有一个在官场里头混了一段时间的，又在官家身边混了一段时间的这种政治智慧，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那个。尤其是你想他能被李师师看中，能让宋徽宗吃醋，那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水浒传》里头的那个燕青啊，也确实也身怀绝技，也会吹箫啊，那跟那个燕青有点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那么刚才呢，傅书老师谈到了一个历史的文献啊，这三朝北盟会编是吧？那么谈到了马阔这个人，就问一下雷伯老师，就是这个三朝北盟会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献材料？马阔这个人在历史当中，他在那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他所起到的作用哈，史料当中到底是怎样记述的哈？
2: 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徐梦深，这是徐家人哈，
4: 对，
2: 徐梦深，他实际上呢，他为什么做三朝北盟会编呢？就是因为靖康耻或者靖康之变是一个巨大的意义黑洞，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讲不可理解，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他能够感受到国家很富很强。对吧，实力很强，怎么莫名其妙的就亡国了？然后在亡国的时候是一种塌方式的亡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在南宋时期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两宋之际就有很多这种高度自觉的史学写作，就是要把这段时间的史料呢记录下来，其中代表性的三朝北盟会编。刚才这个傅老师讲到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问题。马阔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许新业先生所写的马阔不是真实的马阔，他跟历史当中的马阔的形象的差距非常大，甚至他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这种对这个人物的文学塑造。那么某种上来讲，你可以把它视作就是马阔是一个整个这段历史当中他文学化，我们现在一般讲说这个穿越嘛，对吧？你把它理解成他自己穿越那个部分，就是这个增加的最多的。但是我们要从马阔身上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两宋之际的这段家国悲剧当中呢，又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最多小人物理想主义者、小人物英雄的这个一个时代。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东京保卫战的李刚，
0: 李刚
2: 他其实本来是很边缘的一个官僚，
0: 对
2: 吧？结果就大家就都这个上层的人都莫名其妙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李刚一个小人物出来力挽狂澜，等到这个保住了之后呢，又遭遇到了打击。宗泽其实也是中下层的军官出身的，对吧？
0: 对，
2: 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岳飞，那完全就是岳飞是在两宋之际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下级的将校，
0: 对，
2: 但是打一场仗，一开始都打的都是败仗，但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就是官阶就很低嘛，打一场败仗手下多一批人，打一场败仗手下多这些败兵们，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收这个残军嘛，对吧？就是岳飞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马阔，真实的岳飞比所有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还要更加的理想，而且他还非常的成功。岳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徐先生他所寄托的那种理想放在那个时代当中的话，那岳飞是非常非常标准的这样的理想形象。
0: 对，我第一次听说宗泽这个人，知道李刚这个人，就是在《说岳全传》里面。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听《说岳全传》的这个评书哈，
2: 是
0: 看这个《说岳全传》的这个话本改编成了这个故事啊，章回体小说。但 但是这个《书页全传》里面的这个李纲和宗泽形象的塑造和小说里面不一样。
2: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人物哈，涌现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期，不管是马阔也好，不管是这个岳飞也好哈，还是这个刘琦也好，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大的时代当中，凸显出他们个人的这样的作用，您觉得是不是也能够彰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2: 是的，嗯，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大家都看到了哈。《太平年》其实演的是从五代到入宋，因为我们知道晚唐五代其实已经是一个政治伦理崩坏的时代，当时已经有这种观念，就是兵强马壮者可为皇帝，对吧？然后我们看到非常残忍的这种场景都出现了，所以宋代其实在中国文明史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我们今天要格外的要强调它，就是它是一个中国文明在相当于是中国的中世纪伦理重建的一个时代，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北宋时期有一批思想家、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他们在探索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等于要在佛道都在讲空、讲无的这样一个心灵背景之下，兵强马壮者可为皇帝这种纯粹的这个黑暗森林的这样一个心灵废土之上，我们要把基本的伦理，要把这样的一种忠义之气、家国情怀要重建起来，而且这个重建呢必须得非常的深刻，它从哲学层面重建，从宇宙论、天道论、人心论的层面告诉你，忠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比自私的生活方式更深刻、更高贵、更触达人性本质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从哲学上把这论证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北宋末年那个状况是什么，就是你会看到他在朝堂之上，就是北宋末期那个党争啊，他为什么我们说党争会毒化政治氛围呢？在长期党争这个背景之下，你会看到走到最高层的不是那个最会干的人，而是最会斗的人，
1: 最会站队的人，
2: 最会站队的人，最会党争的人，所以呢他整个这个朝堂的政治氛围毒化，出现各种七不管，对吧？出现各种虎狼屯于街壁上台。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一直到傍晚呢，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的，局地暴雨，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小冰雹，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那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信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信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熬夜看球小心球迷综合征，熬夜看球别憋尿。近期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不少球迷守在屏幕前，配上啤酒烧烤，畅快看球，熬夜观赛。为了不错过进球，即便是有尿意，也总想忍一忍再起身。很多人都觉得憋尿上完厕所就没事儿，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其实真不是这么简单。医生介绍，憋尿会影响膀胱，长期过度充盈可能会拉伤膀胱肌肉，导致弹性慢慢变差，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出现排尿变慢、无力、尿不尽的情况，是膀胱受损的直接表现。此外，女性憋尿更需要警惕尿路感染，女性尿道较短，细菌更容易逆行进入膀胱，如果再加上喝水少、憋尿、排尿不及时，就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2: 同样也是有关于我们的健康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每周早醒超过3次建议及时就医。夜深人静时反复醒来，或者是天未亮便再无睡意，这已经成为许多人无奈的常态。2025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证实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高达39%的成年人每晚经历至少2次夜间清醒，而其中16%的人群明确将夜醒或者是早醒列为首要的睡眠困扰。到底什么时间算是早醒呢？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早醒是特指过早醒来，通常指醒来时间较预期提前了30分钟以上，而且无法重新入眠，导致总的睡眠时长减少的现象。许多人往往将此归结为了年龄增长，睡眠自然减少，或者是简单依赖安眠药来进行缓解。然而，临床的实验显示，部分的早醒可能是源于潜在的疾病。建议大家进行自我的监测，连续1到2周记录醒来的时间、伴随症状以及对于白天的影响。如果上述的现象每周发生3次及以上，并且伴随白天疲劳、情绪波动或者是认知下降，那么需要警惕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需要及时就医。那其常见于4类的病因，第一类是心理疾病，第二类是呼吸系统的相关问题，第三类是慢性疼痛不适，第四类是内分泌失调。
1: 再来关注一下，吃豆角中毒3天瘦8斤，医生发出提醒，豆角中毒减的是水分不是脂肪。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煮熟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样的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对此，医生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2: 那同样呢，也是有关于我们的饮食啊，再来关注一下一种调味品盐。 八旬老人控盐过度导致了低钠血症。武汉的86岁的李奶奶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最近血压不稳，家人听信了高血压要绝对的低盐，直接就把饭菜做成了几乎没有咸味的无盐餐。才吃了半个月，她就开始恶心呕吐，浑身发软，某天的早上直接腿软摔倒了，当场摔断了上臂，送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检查，发现血钠只有每毫升128毫摩尔，是中度的低钠血症。医生提醒，高血压控盐不是完全的不吃盐，盲目极端戒盐反而可能会引发电解质紊乱，肌肉无力，大大增加老人跌倒骨折的风险，科学控盐才是关键。
1: 再来关注一下高校学生资助电话公布，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6609-7980，受理的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
2: 来关注一下早上热干面，中午油泼面，武汉至西安仅需2小时41分钟了。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到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可以2小时41分钟到达。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就可以到达。分别将目前的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的旅行时间压缩了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抵达，较目前的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1: 同样是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来临，赶火车时哪些东西容易丢，铁路民警提示，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

0: 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当中。铁路民警提醒，安检进站区域、检票验票区域、售票窗口是小件物品丢失的高发区域，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出行路上切勿匆忙，避免因疏忽大意丢失行李物品。物品遗失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来找回。
1: 再来关注一个新的诈骗套路，据了解，回收老物件直播是骗局。近日呢，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向多省份270多位的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作为押金，谎称下单越多，上门回收的时间也就越早。为了煽动情绪，该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了托，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着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元的戏码。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该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且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来平息事态。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们共骗取钱财200多万元。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0: 再来关注工地少年逆袭成为世界级托尼，田飞鸿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然而在2018年，他还只是个中考失利在工地打工的少年。那时他无意间刷到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的视频，他说感觉自己好像知道想要做什么了。他哭着恳求父亲同意，揣着500元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去洗美发。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不够灵活，他放学周末甚至是过年放假都在努力练习，用时间推出了努力的记忆。凭借这股着近乎着执着的专注，入学仅半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还成为了聂凤的学生。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参加各类的比赛，拿下了不少分量很重的奖项。2024年，田飞鸿拿到了唯一一张通往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当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场馆里的掌声欢呼声如海啸般涌来。22岁的田飞鸿身披国旗，踏上最高领奖台，高高弹跳起来。现在田飞鸿是一名美发专业教师，他说想通过剪发这门技术让更多的孩子改变命运。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16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昨天晚上呢，可以算是雷雨交加呀。早上醒来之后呢，发现这路面有个别的地方依然还是湿淋淋的。所以说，最近这样的天气呢，经常时常伴有这样的下雨天气，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防范，而且呢，还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保暖，要不然这一冷一热的，也容易着凉感冒。
0: 对，尤其是如果说家里面这几天没有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关好门窗，千万别说哎呀，我还关门窗，这外面多热呀，对吧？这屋里面也很热呀，这关上不通风啊。但有的时候像风雨交加呀，这风也大，雨也大，这万一呢，这窗户啊，这没关的话，这屋里面的进雨啦，就很麻烦了。
2: 而且尤其像昨天，可能说我们在临睡前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雨可能会下得起来，很多人还会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啊。那你睡一半，如果说这个窗户被吹开了啊，刮进来风了，少进来雨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说呢，最近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关好门窗。另外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下班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也会调侃嘛，就是说平时上班的时候呢没见下雨，一到晚上下班这时间呢，就是下班晚高峰的时候，特别容易降雨，有可能就会被雨水给淋湿了。那淋湿了之后呢，您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彻彻底底的洗个干净的澡，同时换一件干净的衣服。
0: 因为夏天呢，这雨水很多，淋雨之后第一时间洗个热水澡呢，是因为雨水当中还有微生物和病菌，很容易引发导致呢毛囊发炎呢，皮肤瘙痒。那此外呢，淋雨之后呢，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像病毒真菌呢，病原体更容易扩散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夏天本来呢就是暑湿最盛的，淋雨之后呢，湿气呢更容易进人体，引发感冒这样的不舒服的情况。淋雨之后呢，及时洗个热水澡呢，利用热水冲进，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出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还可以喝点热水啊、热汤啊，像这个红糖姜丝啊，对吧？可以生姜，来一些切成丝状的，放入锅庄中的煮10分钟，加入红糖温服。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姜水来泡脚，有助于驱寒。你看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情况，大家在电视剧当中都有见到过，所以千万别觉得说生活当中，哎呀，至于吗？我身体好着呢，不至于这么矫情，还喝点生姜啊之类的。哎呀，但其实真的，等你到真感冒发烧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哦，还是注意点吧。
2: 那可不嘛，包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盛夏时节嘛，温度比较高，好容易盼来这一场又一场的雨啊，下点雨呢还能够凉爽一些，舒适一些，心想着说白天都那么热了啊，淋一会儿雨应该没有关系的哈，可能没带伞呢啊，或者是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啊，把衣服都淋湿了，回到家之后可能慢悠悠的哈，可能先去做饭了，那咱可以先暂停一下其他的工作内容，先把我们的衣服换好了，最好冲个澡。同时包括像我们有的时候白天可能说贪凉啊，吹了太久的空调啊，如果说你觉得有点不太舒适了，比如说今天我就有这样的体会，那咱们不妨呢也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配方，就是非常简单的家里的生姜、红糖，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也可以放上一点这红枣哈，包括桂圆，能够补一补气血，还能够驱驱寒意。
0: 另外这么热的天啊，咱每天都得洗个澡然后再入睡啊。这洗澡的时候，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有人呢洗澡就是洗澡，在我看来呢，洗澡呢必须是洗头洗身上都得洗，有人洗澡只是洗身上不是洗头。
2: 这是正常的，
0: 但是
2: 就是两种人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哈。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想法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我要是晚上把头发给洗了，第二天早上睡醒了之后，头发的这个造型可能就被压乱了，不好做造型，影响形象，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在早上再去洗这个头发。 头发，但晚上你要是不洗澡的话，很多人觉得说我不洗澡身上黏黏的不舒服，可能影响睡眠。当然还有的人可能说跟我们两个类似哈，就是晚上既然我洗澡都洗澡了，这头发也顺带手直接一起洗了吧。
0: 对，就是别人怎么样咱不说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都已经洗澡了不洗头，那真的是这澡白洗了。因为你想啊，这怎么地的你都得沾点水，这水呢多少都沾头发上了，那你吹头发出来以后擦还是不擦？擦的话呢，你没洗的话呢它头发是脏的，对吧？那你说不擦的话呢它湿淋淋的，那即使你躺上的话呢，这个也会有些这个油脂啊等等的一些空气当中的脏东西啊，这白天当中的落在头发上也都沾到枕巾上了，所以就是得必须得全都洗了，彻底洗完之后然后再踏呼睡觉。
2: 我发现你比我还更加的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的问题。就是你像我的话，比现在就是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头发油得更厉害，就那个时候是我每天必须得洗一次头发，不洗头发的话就第二天这头发根本没办法见人了。所以就是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直接会洗头发，但是随着就逐渐的现在我发现我的冒油的程度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像有很多人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天天洗头发，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你的毛囊啊会有一定的破坏，甚至对于有一些油性发质的人，你越洗头发可能会越油，因为是过度清洁。所以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哎，我隔一天洗头，这也是没关系的啊。包括呢，尤其是对于不少女性朋友，很难做到说我每天都去洗头发，我头发这么长，吹起来太麻烦了啊。包括有一些男性朋友肯定也会说你看我是每天洗头，但是吹头发呀还得站在那儿吹，尤其家里又挺热的，还让我吹这热风，越吹我越难受，算了。吹个半干直接睡觉吧。
0: 你看，首先我们来说哈，既然吹都已经吹了就得吹透了。那另外呢，就是我周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当她们一到夏天剪了短发以后，她们才说哎呀，我留了这么多年的长头，我突然间发现短发太舒服了，
2: 整个人都轻盈了呢。
0: 哎，特别轻盈。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这你比如说这个男生来说，尤其像我上学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剪那个卡尺，就超级短，就整个头发大概得有一两厘米的样子，
2: 那太舒服了吧。
0: 对，就是洗完头以后我跟你说，那毛巾就这么一下就感觉都搞定了，你知道吧？
2: 那可不嘛，连吹都不用吹了。
0: 不用吹。但是呢，其实今儿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您选择的是在睡觉之前啊这个洗头发，然后如果没吹干的话呢，这样的这个行为会稍微的会伤点阳气的啊。因为首先咱都知道啊，这个洗完了以后啊，夏天尤其是这个毛孔开泄寒湿之邪呢，比冬天秋天更容易进入到人体当中。你比如说吧，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没吹发头发它干以后睡觉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大汗淋漓的回到家当中瞬间吹着湿

0: 度的空调也会让寒气瞬间进入你的身体当中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晨起头疼，头痛加重，然后颈肩僵硬等问题，久而久之的寒湿上犯，还可能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建议呢，洗头发的时间别太晚，睡前1到2小时完成啊，然后给头皮做个回温的时间。
1: 嗯，包括呢也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啊。刚刚你在说的时候啊，突然间还想到，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就是因为头发实在是太长了，
0: 嗯，
1: 然后洗完头发之后，你如果说立刻让我去吹头发的话，可能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要吹的时间太久了，嗯，就可能要比男生吹时间长很久很久很久。
0: 嗯，
1: 所以我们会选择用一种就是干发帽或者包头巾把头发给先包裹住，包裹住吸收一部分的水分，这样等到过一会儿之后再去吹头发呢，你就不用吹那么久了，就会比较省力一些哈。但是您别忘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用这种干发帽，千万别一包包的时间太久了，就大概包裹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吸水性比较好的干发帽，它其实已经吸收了一部分的水分了，及时的吹干，不仅呢不会让我们容易着凉，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就是你一直包裹着这个细菌在里面，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也特别容易滋生，就会导致你的头发啊越来越油，包括呢头皮越来越痒。
0: 你知道今儿早上一个事儿啊，也让我想起来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我今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路上呢会有几个大的十字路口，这个等灯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起码有1分多钟以上。然后我等灯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女士啊，她也是骑着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她在我前面，然后我在等灯嘛，她在我前面，我就能看见她早上是刚刚洗完的头发，然后长头发，然后呢就是没擦干之后呢就散着头发就出门了。我估计也想着说这一路上小风这一吹到单位，估计头发也干了。
1: 也吹干了。
0: 对，然后我为什么发现他是刚洗完的呢？因为他头比较长嘛，他过了肩了。我发现他肩膀周围的衣服都已经湿了
1: 啊，
0: 就被那个头发的那个水分就已经是那个打的能看出来了。
1: 那我能够猜到他今天早上为什么没吹干了，要不然就是起晚了，要不然就是孩子迟迟不起床，送孩子还得快点上学去。
0: 对，但是所以我想说，我说在女生当中，就其实这样的行为还是挺多见的，对吧？
1: 算是，如果要是早上洗头的话，我觉得这种行为会比较多见。
0: 嗯，
1: 但是像对于我来讲的话，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我知道我的头发光洗加吹就得好长时间，我一定是晚上进行的，
0: 留点时间。但是其实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毕竟啊，你可能会觉得利用这个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一路风吹过长发的感觉，让它自然干。
1: 嗯，
0: 但其实也会多少有点这个寒气进入到头部，我觉得。
1: 尤其是我们两个其实更多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跟大家去聊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毛孔它是张开的嘛，所以说你吹了一些凉风啊，然后呢本身呢我们头皮本身是热的，但你一吹了凉风之后就特别容易被寒气给侵袭了，就会导致啊你重了可能说感冒流鼻涕了咳嗽了，那轻了的话可能是头部不太舒服，包括你像有的人可能是晚上洗完头发了之后没有及时吹干，说哎太热了，洗了个澡是通透了，但我一身大汗呢，我得坐在那儿先吹一会儿空调，吹够了我凉快下来了之后再去吹头发，你这等待的过程当中就容易着凉和感冒。
0: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天早上这个我在我前面等灯的这位女士啊，她是骑的电动车，然后呢她因为刚洗完头发她没戴头盔，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样的行为。
1: 那你不下去制止她？
0: 不是，我怎么制止，我能过去跟人家说要戴头盔，这不太合适。这个当然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你想刚洗完头发戴头盔，发型压坏了还没干呢，那我这一路上我就不戴了呗，是吧，抱有侥幸的心理。但其实安全意识一定要牢记心间，并且认真做到。
1: 嗯，头盔要戴好，安全带要系牢啊。包括呢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是等于有一些人在这个洗头发吹头发这件事上啊，可能没考虑那么多，容易着凉，包括伤了我们的阳气。其实在这种高温天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忽视啊这个寒气的问题，我们更多考虑到的可能是防暑啊降温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合时宜的一些降温啊方式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0: 对，嗯，你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您没太注意的小细节，往往在这个夏天就伤了自己的心脏了。第一个就是呢运动之后，哎呀，这个运动之后呢，身体呢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尤其这个时候呢，如果给你来杯热茶和来杯冰饮，你一定选冰饮，绝不选热茶，对吧？我都热成这样了，你给我喝热茶，我哪喝得下去啊，对吧？
1: 我昨天晚上就这样，特意买了一瓶冰镇的小汽水，放到了冰箱里，吃完饭直接来了一大杯， 那叫一个爽
0: 啊，透心凉啊。在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大量的喝温度极低的冷饮，或者是马上吹空调洗冷水澡，在这些刺激之下呢，就可能导致全身的血管立即的收缩痉挛，血压突然升高，血液粘稠度增高，出现凝血，引起血栓堵住了，诱发心绞痛和心肌梗死。
1: 瞧瞧多危险啊，这是第一种的，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心脏的这个夏天的这个常做的一件事儿哈。另外一件事儿，您可能也经常这么做，比如说我就经常这么干啊，出了汗之后太热了，不行了，我得赶紧吹空调。但其实这个行为也会损伤我们的心脏。如果说在室外大量的出汗，回到家之后呢，咱们还是尽量先把这个汗液擦干啊，比如用点毛巾呐、纸巾呐，消消汗了之后再开启空调。而且呢，空调不要直接对着我们吹，或者说呢，咱们也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啊，就是我们从室外走进凉爽的空调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空调房敞开门散一散热气儿啊，这样子让温度不要过低，我们同时身体呢也能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让心脏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避免血管受过度的冷热刺激，从而引发痉挛，防止急性的冠脉综合征的一个发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另外要记得哈，这出汗之后呢，不要呢去马上就冲冷水澡。夏天呢，从户外回到室内呢，如果大汗淋漓的话，建议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洗澡。一般呢，这水温和体温接近就适合了，像35到37。你像，因为我们家我也跟大家说过，热水器呢常年控制在40度，就是热水器不动。然后呢，温度不动，然后卫生间洗浴间的那个热水呢，它自己可以控的嘛，往左掰往右掰。冬天的时候常年是最左边40度，然后最近呢，我发现真的不能往最左边，热，好热呀。它基本上就是在垂直在就是6点钟方向的，在大概就7点钟7、8点钟左右。
1: 你体感上感觉多少度啊？
0: 我体感上就没有感觉吧，但是我知道我掰到最左边它是40度，但现在已经往回掰了，就是你像刚才我说到了，
1: 估计可能是37、8度。
0: 对，就是在6点钟方向啊是这个常温的，然后9点钟呢是40度，所以现在基本上停留在7点到7点到8点之间，就不会最往左掰了，你懂我意思了吧？
1: 那我盲猜啊，就是我也没上你家洗过澡，
0: 对
1: 我只能猜测哈、就是说我估计可能就是一个体温比体温稍微高一点这样温度，当然这个温度也是最舒服的，而且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夏季冲凉选择的一个温度。你就别说冲太热的这热水澡了，因为两方面嘛，一方面你冲这热水澡太高温了，40度你还去夏天来冲的话，可能冲完之后一身汗，另外就是在洗浴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烫伤皮肤的感觉，不太舒适。
0: 所以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了。另外夏天呢，尽量的不要熬夜，7小时的睡眠，少熬夜。反正我最近和周围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呢，因为现在天啊这个特别长，然后呢早晨天亮的特别早，有的时候呢这天一亮呢你就容易醒，即使是你在室内这个比如说无论是窗帘啊还是其他的啊这个的遮光性做的特别好，但是好像到点就醒了，你也不用纠结，如果保证7小时睡得又挺好的，那没问题。那最近呢，尤其很多球迷朋友喜欢看球，早上起来之后呢，当我一刷朋友圈，我就发现啊，他是这个球迷，这是这个球迷，然后多少比分都不用看比赛，你知道吗？先看朋友圈就知道了。
1: 看来你朋友圈喜欢看球的朋友还真是不少，
0: 很多的啊。
1: 哎，要提醒他们尽量减少熬夜啊，包括总的睡眠时长也很重要。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喝一些这个小饮料、小汽水哈、推荐大家不要用这些含糖类的饮料来替代水，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夏天一定要多补水嘛，但是我真不爱喝那梅子梅味的白开水，这种情况下我就多喝一些这饮料吧啊。但是其实总是喝这些含糖性的饮料对我们心脑血管是特别不友好的，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和这个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啊，每天超过喝2份的这样的含糖饮料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1%相关。所以说我们可还是要尽量的去选择白开水，包括呢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对我们夏天呢解暑啊补水都会非常的好。有的人如果说实在喝不下这白开水呢，我们也推荐您可以泡一些比如说柠檬片啊或者说薄荷叶呀、菊花茶呀这些泻火的呀，这样子呢又有味道了，还能够增加我们喝水的欲望，最重要一点是您能喝得下嘴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呢保持心情舒畅了，不要总是烦躁焦虑，虽然高温容易让人们烦躁，但是还尽量的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中医认为呢，心主血脉，心在志为喜，也就是说呢保持愉悦的心情对心脏的血脉运行 型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不能说最近吧，就是近几年吧，因为就我身边可能哥们儿啊朋友啊都是几乎是同龄的，没差多大啊。那有的时候呢，就大家就是有一点就是能够达到，不能说是都有吧，但多少有这么几个朋友，就是他总感觉身体这儿不舒服
1: 啊，
0: 然后呢上医院检查又没事儿。然后对就没事儿，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吧，说哎呦最近呢这个总是上厕所，哎呀这老拉肚子或怎么样的啊，或者说呢就是吃点东西呢胃就不舒服或怎么样的，然后甚至还有别的就是这个头疼等等的哈，这个不同的情况，
1: 就是好像说起来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它影响到我生活的这些小问题了，
0: 肯定影响到了。然后呢都去医院做过检查，医生说都没事儿，然后呢就问起来之后呢，就可能平时想太多，压力过大
1: 啊，
0: 这种应激的这个反应会让你身体的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这个症状的出现，
1: 就是思虑过多伤身了。
0: 对，它不光思虑，有的时候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会让你导致的，比如说我原来这好好的没头疼啊，最近怎么老头疼呢？但你检查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各种检查都做过了，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最后就说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呀？这个跟家里人的这个有没有过吵架呀或生气呀这样的时候啊，或者说有没有觉得上班不开心心等等的这种情况啊，后来这么一问呢，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表面可能看起来说呢，哎呀，我没事儿，但其实到底有没有事儿，咱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排解的方式，哪怕说哥几个出去喝个酒，偶尔看个球，像女性朋友的话呢，跟这个好朋友
1: 逛个街，
0: 购个物，对，聊聊天儿，
1: 没有什么不开心是出去消费一通解决不了的。
0: 你这重点来了，是消费一通啊，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能够愉悦自己心情的办法，无论是大家可能认为说中年男性喜欢的什么钓鱼呀，手串啊，是吧，然后呢这个骑行啊，跑步啊等等的，只要是健康的能够让你带来快乐的方式的，我觉得都可以。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到那些什么钓鱼呀、骑车呀，这些它已经不是男性的专属了，现在有很多女性都非常喜欢了。这个总之吧，就是走出家门啊，多去上户外透透气，如果说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你不想出去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娱乐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练练瑜伽呀，或者看一场好的电影啊，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舒畅。而且本身高温的天气呀，有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容易不耐烦，容易焦躁，容易不开心。这种情况下，适当的给自己的身心都来降降温，不过您千万别贪凉。
0: 对了，当然还有一点啊，天气炎热，无论是那种采用着运动的方式还是逛街的方式，咱们都要防暑降温。另外如果是周末打算出去玩的话，先看天气再出门。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41，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稍后我们将连线顺义区疾病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接下来连线顺义区疾病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职业医师多点执业的一些小知识。很多宝子们跋山涉水，驱车百公里去某位医院找某位知名医生看病后，常感慨要是这位医生也能在家附近的医疗机构开个门诊就好了。确实，谁不需要好医生就在附近呢？但是一位执业医师开展多点执业可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下面我们就向朱军讲一讲。一、涉及的核心法律法规。医师多点执业的合规与监管横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四层，核心直接适用的法律法规大概有11部，以下按效力层级逐一列明。一、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14条注册执业规则，第15条多点执业原则，一个主执业机构加多机构备案，第22条医师权利合法多点执业，第23条医师义务遵守各机构规章制度，保障医疗质量，第55条违法执业处罚，警告、罚款、暂停执业、吊销证书。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医师执业规范，不得非法执业，不得超范围执业。第42条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第99条非法执业行政处罚依据。二、行政法规。一、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4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非备案多点执业医师。第48条违规聘用处罚，罚款、吊销许可证。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分级、鉴定程序、责任划分、赔偿标准。多点执业中发生事故，由事发机构与医师共同承担责任。三、护士条例。关联条款，医护配合、资质合规、安全管理，间接约束多点执业中医护协作风险。三、部门规章。一、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10条、第17条、第20条。二、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多点执业不适用于会诊规定，需单独备案。三、医疗质量管理办法核心制度，首诊负责制，三级查房，病历书写，交接班，会诊，查对，手术安全核查。四、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病历管理，知情同意，风险告知，纠纷处理流程。多点执业中病历不完整、告知不到位是纠纷高发原因。四、规范性文件。一、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二、典型案例。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医师多点执业的法规要求以及未备案执业可能带来的风险，下面我们用一个典型案例进行说明。2024年7月，
3: 某卫生健康执法部门接到线索，反映某医院医师杜某存在未经备案开展多点执业的情况。接到线索后，卫生健康执法人员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经查，执业医师杜某于2024年2月至2024年6月期间，未经备案在另一家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并为患者出具相关检验报告。根据调查情况，该医师虽已取得执业资格，但其执业地点与注册备案信息不一致，未按规定完成多点执业备案手续，已构成未按照注册执业地点执业的违法行为。卫生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执业行为并完成整改。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医师多点执业不是想去哪儿坐诊就能去哪儿坐诊，国家支持符合条件的医师在多个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但前提是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或者变更注册手续。只有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信息合法合规，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安全才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三、温馨提示，市民朋友在就医时可以多留意以下四看：一、看机构资质；二、看人员信息，关注接诊医师、护士是否公示执业信息，是否具备相应执业资格；三、看诊疗文书；四、看收费公示。如发现医师存在未按注册地点、执业类别或执业范围执业等情形，可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反映，并提供相关线索，卫生健康执法部门将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们，关于执业医师多点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缓解失眠、改善贫血的一些小办法。
8: 这个办法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它可以用到一种食材，这种食材呢其实现在来讲呢它算是过季了啊，因为在刚刚入夏的那段时间呢，它采摘下来之后非常的好吃，酸甜适口。现在呢我们也依然能够吃得到，只是吃到的是它的晒成的果干，可以用它直接来吃，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用它来泡水喝。
1: 桑葚，好东西。
8: 这东西好处这可真是太多了哈，你像很多人可能说都知道的啊，就是说因为它的颜色嘛是紫黑色的啊，那不少人知道它能够对于我们改善白发有一定的好处。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桑葚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早白的这个问题，同时它还能够缓解口渴，包括缓解失眠、抗衰老。
1: 因为桑葚当中呢还有呢芦丁啊、白藜醇等多酚类的成分，具有一定抗氧化性，也可以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从某一方面来说呢，它还可以抗衰老，通过提高免疫力呢，提高肠胃菌群的这个质量，改善糖脂代谢水平和抗氧化，达到抗衰老的效果。
8: 另外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贫血，因为它是属于滋阴补血的一个功效，而且特别适合贫血的人来使用。每次的剂量呢其实往往是9到15克就能够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补血了。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血红素下降啊，可能是缺铁性贫血或者是再生障碍性的贫血，贫血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偏黄啊、黄白、疲劳感明显、严重的水肿啊，包括呢燥热啊、手心发热呀、皮肤干裂呀、口干呐，这类人群都是比较适合使用桑葚的。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是本身贫血已经特别的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或者非常严重的贫血，就不能够只是依靠于桑葚食补了，也一定要去找医生进行咨询，进行药补。
1: 接下来说说种类啊，因为你知道就是离咱们单位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区楼下就有个大的桑葚树，真的就是在今年夏天那会儿呢，刚入夏就春天那会儿啊，就是结了满的桑葚，地下都是黑乎乎的。这个种
8: 你没捡点吃吗？
1: 对对对，那你毕竟是那个以果树为美化为用的，它不是说就捡起来就能吃的。

0: 白色呢是桑葚呢是养卫生巾，维生素 E 含量优于黑色，当中是最弱的，性质呢相对平和来说。还有种是红色的，生津止渴，那介于黑紫色和白色之间，以酸味是见长的，适合口干舌燥、津液不足的朋友。
1: 其实相对来讲，我们可能见的更多的啊，多数都是这个黑紫色的，偶尔呢可能会看到这个红色的桑葚。那白色的，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碰到过。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您还想要去尝一尝这个桑葚呢，或者想要进行一定的这个食补食疗的话，那我们可以买成这种的桑葚的果干啊，直接用来泡水喝。你比如说，你可以搭配一些红枣啊，包括搭配一些这个枸杞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想要补充一些这个啊花青素，包括呢泡起来整个颜色比较漂亮，因为桑葚泡出来的水它是偏这个蓝紫色的哈。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黑枸杞啊，对我们保养身体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另外呢，桑葚还可以做果酱，桑葚果酱能够补益肝肾，润燥护眼。自己做的话呢，咱们可以洗干了以后呢，入锅加少量的水，如果甜度不足的话，加点白糖或冰糖也没问题，小火慢熬20分钟，等待凉了以后变软了，用勺碾压碾碎，继续收汁10分钟，到果酱呢成熟拉丝了，哎就可以了，每天取一勺，开水冲服，哎味道不错。
1: 或者说有的人如果说现在还能够买到这个新鲜的桑葚的话，也可以把它榨成汁儿哈，直接来喝，加入几滴这个小青柠汁，这样子呢再搭配一点这个薄荷叶点缀，味道呢又很好，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保养身体。不过要给大家提个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新鲜的桑葚呢咱们还是要彻底的浸泡好，然后洗干净才能够使用，避免有一定的这个农药残留，包括有一些灰尘啊、杂质啊。那如果说您买的是这种果干型的，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用这个冷水轻轻的冲泡一遍，过一个水头洗一下之后呢再来泡茶泡水饮用，喝起来呢更加的卫生，更加的安心。
0: 当然这东西性寒，咱别说呢，我喜欢吃，天天吃一大把一大把吃，就为了长黑头发，那可能会得不偿失了啊。
1: 对，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了。不过这桑葚确实是好东西哈，除了能够缓解疲劳啊、抗衰以外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尤其长期熬夜呀、用眼过度的人群，可以适量的去尝试一下。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上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如果有朋友呢想要带着孩子呢出国去玩，那么出国呢肯定得有出入境的证件，比如说孩子的护照啊，也该检查检查了。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孩子的证件有效期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就不少家长会认为呢啊，我办的护照啊有效期10年，那孩子应该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长期以来也不会检查护照的有效期。那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普及，护照和往来港澳通行证的有效期呢按年龄来划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证件有效期是5年。注意了，16周岁是一个节点，16周岁及以上有效期是10年。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孩子的证件呢更换周期比较短，就容易出现过期的情况，所以呢咱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更早一点提前检查。
10: 另外呢也有家长去询问说，婴幼儿可以随着父母通关，没有就是这种单独办证可以吗？然后民警就回应了，其实呢不论你的年龄的大小，包括刚出生的婴儿，都必须要持有本人的有效出入证的证件才能够去进行通关。另外呢，儿童使用这种快捷通道的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如果是未满7周岁或者身高不足1米2的儿童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快捷通道的，是需要咱们家长陪同前往人工的通道去办理手续。那么年龄和身高条件都已经符合的，而且呢证件已经提前预留了指纹信息的儿童的话，是可以单独使用快捷通道的。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其实儿童的这个成长还挺快的，容貌啊这模样啊也是一天一个变化哈。其实这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您发现啊咱这证件照啊和本人现在这个样子啊有太大的这种差异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影响通关的核验。
6: 下面来关注一下我们都收到过的快递。哎呀，其实收到快递就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啊。就我们家快递呢收发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快递呢送到家门口，然后呢我家里人呢就 会习惯把所有的快递放在过道拆，就在家门口给它拆完了。
10: 嗯，
6: 快递的外包装是不带到房子里面的，
10: 这是个好习惯啊。
6: 对，有时候呢，我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一定要在门口拆呢？这快递能有多脏啊？它上面也没灰尘，也没啥的，对不对？
10: 嗯，
6: 也没有什么污渍啊、污水呀，也不会把家里搞脏。那我有时候呢，就不经意的，我把门口快递拿进来拆一个，拿进来拆一个，就被家人喝止了。后来呢，他说一定要放到外面拆，这些脏。我说这种脏会不会是心理上你觉得它脏而导致的生活习惯，并不是它真的脏，是不是也没事儿啊？但是今天呢，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发现很有分享的必要。
10: 嗯，说来听听。
6: 就我们想象中的快递，比我们想的可能真的要更脏一点，它不只是心理上的那种脏。
10: 对，还有很多博主也是像习惯性的，比如这快递他攒一攒，然后突然间说，
6: 嗯，
10: 啊，今天给大家录一个开箱视频，
6: 嗯，
10: 就是在家里沙发上、茶几上席地而坐，一个一个拆开包装，啊，这是我买的什么？哦，这是我买的什么？
6: 嗯，
10: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大家很多人正常的一个操作，
6: 对吧？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也好啊，影视剧也好啊，都会有一些快递就在家里边拆的啊，
10: 堆着一堆一起拆，
6: 这就是一个正常动作。
10: 嗯，
6: 但其实并不是，有一些隐患。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个隐患，就是味道。你会发现有一些快递纸箱会挥发一些有气味的气体，这个气体不是因为快递纸箱的运输路径而导致的，也不是某一家快递公司它运输的一些特殊手段导致它有气味的，而是快递纸箱它会产生一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简称 TVOCS。就生活当中其实产生这样的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比较低，通常呢对人体来说不会有负面影响，但是快递纸箱它不一样，对于人体的各个系统都有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比如说如果一大堆的纸箱子放在家里边，那这样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就会不断的积聚，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10: 哎呀，你这么说完了之后，我突然间有点肝颤。
6: 嗯，
10: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有一个习惯，
6: 嗯，
10: 我会把这个收到的快递纸箱子给它就是拆好之后落在那儿储存，然后到时候，
6: 啊，你会存啊，
10: 就是存多一点之后，我会让一个我们小区的一个爷爷或者一个阿姨，
6: 啊，
10: 然后我就专门碰到他的时候，我会把我攒的这一大堆的纸箱子什么送给他们。
6: 哦，太有爱心了。
10: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竟然是一个这么伤害身体的东西。
6: 嗯，而且呢，其实不光说是伤害身体啊，还有一个就是夏天下雨比较频繁。
10: 嗯，
6: 那如果这纸箱子受潮了呀，
10: 嗯，
6: 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有点湿了呀，
10: 嗯，
6: 咱们如果还是一样的放在家里面堆着的话，还可能会产生霉菌。
10: 哦，
6: 你像这霉菌，如果咱们整天在家里待着，家里面飘这些霉菌都看不见的。
10: 对，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6: 吸到呼吸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感染。
10: 嗯，所以这个还咱真得把这习惯给改改了。
6: 嗯，是的。
10: 你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说现在有些小区啊，有那种回收的那种机子。自动回收机，
6: 对对对对对，
10: 大家其实可以呢，就是就近原则，您在单元楼下拆完了之后，顺便咱就找一个附近的这种回收机，把这纸箱子给它回收了。
6: 嗯，是的。其实说到你那种情况呢，也有一个好解决的方式。
10: 嗯，
6: 就是给它，每一次拆完之后直接往垃圾桶旁边一放，咱就不要在那个纸箱子里面装太多的其他的，比如说生活垃圾啊、厨余垃圾。
10: 嗯，
6: 放到那个快递，那不是快递啊，是放在那个垃圾桶的旁边，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会去收。
10: 哦，
6: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在家里面堆着。
10: 我每次都是门口的快递拆完了之后就把它就是胶都拆，然后一张一张的罗列在门口叠着。
6: 你这个生活习惯太好了，
10: 包括喝完的饮料瓶会单独用一个袋子给它装好，
6: 啊，
10: 然后放在那儿分好类。
6: 嗯，
10: 看来这个真不成，
6: 对吧？所以生活当中呢，咱们一些好心，但是呢也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10: 嗯，
6: 其实也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啊。
10: 没错。
6: 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除了这个有刺鼻性的气味，还有就是外包装它是容易附着病毒和细菌的，比如呼吸道病毒。
10: 嗯，
6: 像流感病毒啊、鼻病毒，特别在流感季的时候，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咱们呢没洗手去触摸什么口眼鼻啊，可能会造成感染。
10: 哎，你说到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也说过，
6: 嗯，
10: 一个女孩子然后拆完快递之后呢没有去清洗手部，直接去吃了一些东西，然后最后造成了一个胃肠的一个严重不适。
6: 哦，
10: 所以这个得注意。其实我有一个好习惯，
6: 嗯，
10: 就是这种袋子什么之类的快递，一般我会先喷一喷。
6: 哦，先喷一喷，对，
10: 或者是
6: 这是一个好方式。
10: 戴一个一次性手套去拆。
6: 嗯， 对、
10: 拆完之后及时的洗手。
6: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几年前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啊、也是一位女士拆快递呢，拆的那种袋儿装的快递，然后导致手部过敏。
10: 嗯，
6: 后来发现她的这个快递的外面的这个包装袋是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过敏症状的出现。但应该是那一次新闻事件之后呢，这个快递的袋子有了一些严格的规定。
10: 嗯，
6: 那对我们的伤害可能是风险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如果您皮肤呢容易过敏的话，咱们最好比如说像唐雪一样的喷一喷，先给它消个毒啊，或者呢咱们戴好手套再去拆快递。
10: 没错，那现在这个包装其实我们刚刚也说过，很容易去附着各类病毒，刚刚说到的是呼吸道的病毒。那除了之外啊，还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当中的，可能也会附着一些肠道的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啊、诺如病毒啊等等，这个活力是很强的。如果这个快递包装啊在这个流转中被污染，比如说患病的人经手，然后他又没有彻底的去清洁双手，然后您在拆的时候，拆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去洗手，就直接去比如说拿吃的了呀或者干什么了，那就有可能会传播这个病毒，然后引起腹泻呀、呕吐啊等等。
6: 是的，除了肠道病毒之外呢，还有别的，比如说腺病毒啊，可能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还有常见的致病细菌，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那也都能通过接触传播，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腹泻呀、皮肤感染这些情况。
10: 嗯，另外要提醒大家是啊，这个纸箱子啊，咱都知道环保是好事儿，但咱别存太多了啊，就是拆一个咱就送进去回收一个。
6: 嗯，
10: 因为纸箱这个缝隙当中特别容易附着虫卵，比如说这个蟑螂啊，哎呀这个害虫啊，它就会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这个去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传播。还有什么米虫啊，那种小蛾啊什么之类的啊，它也会借助快递潜入到室内。
6: 嗯，是的，除了健康隐患之外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消防安全隐患啊。所以这个就别堆了。
10: 没错，
6: 比如说纸箱子啊、泡沫塑料啊，咱们堆在家里面或者楼道，有火灾隐患，也堵塞了逃生通道。比如说有一些杂物呢，它一旦着火了，因为它又是易燃物，有可能小火呢变成大火。再加上呢，您堆放的这快递的纸箱子啊，上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胶带，胶带燃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有毒气体，再加上呢这一些什么泡沫塑料啊、纸箱子，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所以呢，如果一旦发生了火情，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咱们拆完的纸箱子呢赶紧处理，
10: 对，
6: 不要拖太久。
10: 没错，所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再提醒一下各位啊，安全拆快递这几点您得记好。首先第一个就是户外拆，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是楼道里边去拆快递，不要带入到室内的生活区。拆完快递之后呢，也要记得洗洗手，接触快递之后务必要用肥皂和流动的水去洗手20秒，不要直接去触摸咱们的口鼻，还有就是吃点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就是不要去拆完这个箱子给它压扁捆好，然后直接去扔到这个指定的垃圾桶，这种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在那儿攒着，不要给这个病菌滋生和火灾这个隐患去留空间。
6: 是的，所以呢咱们还得做好分区，比如说当天没法扔的，咱们就把准备要丢的纸箱子单独放在门口妥善的位置啊，远离火源、热源和任何电器设备。因为我觉得分区放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基本是下班了之后回家拆快递，拆了呢晚上也不会有外出，
10: 对，
6: 那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把生活垃圾和快递的纸箱子啊、袋子啊一块儿拿出去扔了，所以这一晚上的存放呢，咱们也做好分区，远离火源、热源和任何电器设备。
8: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 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大风，降雨入夜后减弱，一到三日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再见。
1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4: 好，知道了。
1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4: 好好，我知道了。
1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3: 不是，
1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4: 哎，接。
1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7: 饭菜都要凉了，
1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7: 你到哪儿了？
1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8: 您好，请带好。
14: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7: 老公，你到哪儿了？
20: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消防安全隐患。说到消防安全隐患呢，电动自行车啊，一定要给大家分享。其实关于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就是不要上楼入户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以及呢，咱们买电动车呢，一定要买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以及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再结合最近的这个汛期啊，下雨比较多，大家骑着小电驴上下班途中啊，这车淋湿了。我记得我买电动车的时候还问了一嘴，问那个销售人员，我说哎，这电动车如果比如说下雨了，
1: 嗯，
0: 我忘了给它
1: 遮挡
0: 或者推到棚里去，
1: 扇一下布什么的，
0: 对，或者给它忘了把这个雨伞铺在上面啊，到时候它淋湿了怎么办呢？那会不会坏呀？销售人员跟我说呢，啊，不会，完全不会，这淋雨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嗯，
0: 但是今天我看了这个相关的报道，发现这淋雨了之后可能对电池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一些元器件它可能会受损。
1: 对，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你有没有仔细观察你的那个小电动车的那个轮子的周边？
0: 轮子周边我倒是
1: 还有那个车把的衔接处的下边，就是前轮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车架子吧，就真的会因为下雨，多次下雨你没有去给它维护，包括擦干啊什么之类的，它真的有在生锈。
0: 哦，生锈是有
1: 生锈了。
0: 我那个站脚给它提起来再放下来可难了，
1: 嘎嘣响掉渣。
0: 我现在站脚都不是用拿不是用脚来
1: 脚踏那个
0: 站脚嘛，
1: 啊，
0: 就是你要临时停放那个小站脚
1: 啊，就是那个支架
0: 啊，对，那个支架，
1: 那
0: 站脚原来可溜了啊，提上来放下去都很脆，现在呢提上来很脆，但是放下去我怎么踩不下去
1: 啊。对，
0: 我现在全是用手掰。
1: 我上一次借用你的电动车就发现了，这没有一个好脚力，你真是踩不下来呀。
0: 对，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生锈的情况啊。其实不光是生锈的情况让我们使用起来感觉到非常的头疼，但是电池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些电器线路的安全隐患也得注意。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事儿，湖北宜昌一朋友他骑车回家，那天呢正好是暴雨天气嘛，到家之后呢发现电池泡水了，他就想着把它擦干呀，他把电池带回家了，
1: 这个就是不行的啊。
0: 对，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呢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就推开门一看，发现呢电池外壳裂了，房间里面都是塑料的焦味儿。随后呢他把电池放到了门外的楼梯间里面，20多分钟之后呢电池发生了多次爆燃。
1: 这心也真够大的，
0: 太大了。当时他也不应该放到什么楼外的这个楼梯间啊，应该
1: 首先就不应该带回家。
0: 是的，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操作方面的失误。所以电动自行车泡水咱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1: 这个技能一定得掌握了啊。其实说实话吧，电动自行车它通常具有一定，注意关键词，人家没说满，人家说的是一定的防水功能，不是说100%防水。像有些什么电子产品什么手表说我们能够防多少升的水，人家没那么说啊，人家说的是一定的防水功能。但是它这个防水功能是啥呢？只是对飞溅起来的水花起到有限的防护作用，并不具备涉水的功能。你可不能给它当船一样在水洼里趟啊，对不对？
0: 有时候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视频真挺逗的
1: 啊，
0: 就真的在水里骑电动车
1: 开船呢，
0: 当船开啊，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这个电动车涉水骑行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水它不光是飞溅起来的，还可能溅起来之后会到我们电动车的电机内部，像什么电机的线圈呀线路啊都会腐蚀，还有一些生锈的情况，那电机没法正常运转了，那车可能就坏了。再加上呢有一些部件它是和水接触之后容易更容易老化嘛，最终呢可能会导致车辆的故障，
1: 极易引发一些其他的状况，比如说电线短路了，电池老化了，系统也老化了，那这时候就特别容易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的事故。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如果咱真的是不得已在这种深积水的路段骑行，或者是车辆停放在这种低洼处，哎呀，这一下班一看，天哪，这地儿还好好的，怎么这个就被泡了呢？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您可别给它再充电了啊，要把这个电池给它取出来，也别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案例那样带回家给它擦干去， 咱就就地用这种干燥的布去擦拭干净，并且要放置在通风处自然风干。
0: 是的，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车辆这个泡水了之后啊，或者真的受积水的影响非常严重啊，咱们就赶紧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呢进行一个检查，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了之后呢，是不是还能进行一些排水的处理，这样的话咱们更好的和爱车相处，爱车呢也能陪伴我们更久的时间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使用电动自行车。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暑假呢也是慢慢的要向我们靠近了啊。京城的博物馆呢也是开启了夏令时，有些博物馆调整了每周的闭馆日时间，有些博物馆呢开启了夜场，也能够让我们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去逛。其实按照国际惯例来说呢，绝大部分的博物馆是每逢周一的时候是闭馆的。那么作为博物馆之城的咱们北京啊，近几年暑假呢就会有这个博物馆打破常规。那像今年暑假呢，一批博物馆已经发布了开放的安排。你像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它就取消了闭馆日了。大多数的博物馆呢将闭馆日错峰至每周二，像包括我们熟知的大运河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还有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等等。
0: 是的，除了取消闭馆日和调整闭馆日之外呢，还有部分的博物馆延时开放，其中呢电影博物馆每周五、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晚上7点呢停止入馆，中央园厅以及1层的展厅开放到晚上8点，2层到4层展览区域开放到下午5点，万寿寺每周六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白塔寺每周六周五延时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从7月11号开始呢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呢调整为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从7月13号开始每周一开放，周二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
1: 除了这个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外呢，还有很多博物馆也是精心的策划了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暑期活动。比如说古建筑博物馆从7月11号起呢将会推出庆城少年创项目管理研学课程、古建营造 AI 创作营、暑假研学等一系列的活动，融合古建筑科普讲解，包括非遗的手作、 AI 人工智能创意设计等这些内容，带领咱们的小观众解码中国古建筑的美学。另外呢，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7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末延时开放到晚上的6点，将会开展暑期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0: 是的，除了研学活动之外呢，博物馆奇妙夜马上来了。北京天文馆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取消闭馆日，每天延时开放到晚上的7点，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夜间开放、夜宿等活动。我今天看了夜宿，我说夜宿是啥？不会在博物馆里面
1: 特别火
0: 是吗？特别火，哎，
1: 就是在博物馆里过一夜。
0: 哎呀，我今天我真的是我看到夜宿两个字儿，我都不敢想。我说难道是在博物馆里面过夜吗？这谁会过夜？博物馆里面还能住？
1: 挺好玩的。
0: 我就去那个公众号上面搜了北京天文馆的相关活动，我发现他们在端午假期就有一个夜宿的安排。晚上好像是10点多吧，一直到凌晨7点。我真的在博物馆里面过夜，
1: 就是挺好。有就是博物馆奇妙夜，这个之前它是一个影视的一个作品嘛，然后讲着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都活了，然后又跟人产生了互动或者怎样的。其实那会儿我也有幻想过，我想我也想去，后来就发现咱们现在博物馆已经开始举办有这样的活动了。你像这种天文馆晚上在博物馆里面还可以看星星啊什么之类的。
0: 对，我今天就想着夜宿，我觉得特别好，你带着孩子呢，如果真的想要到能够看到星空的地方去，那一定是自然环境之下。咱们到自然环境之下，你晚上那样的温度是不是合适？
1: 对，
0: 蚊虫是不是合适？带的物资准备是不是齐全的？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它真的是堪比打引号的荒野求生。
1: 而且在这种就是固定的一个大场所当中，大家一块儿露营，这种感觉就是也挺不错的。
0: 是的，
1: 比那种室外的环境相对而言更加的安全可控一些。
0: 是的，所以今天我看到夜宿这个活动，我已经深深种草了。等未来我有娃了啊，我也想感受一下。
1: 先把饼画在那儿，不一定带不带去是吧？
0: 毕竟我自己一个人去，我不太好意思。
1: 我可以，我借你几个。
0: 借我几个？几个就算了，你要能借我一 借我一两个我还能搞得定，太多了带不过来了。就是北京天文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他们公众号了解一下啊，具体活动的举办时间，怎么进行，怎么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自博，就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夜游活动也安排上了日程。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博物馆的话，欢迎大家呢关注具体的博物馆它的公众号，那公众号的推文呢会有相关的报名啊，还有具体的活动内容等等一系列的信息。当然我们现在通过文字和我们的一些讲述呢，可能不能够很好的给大家描绘那个画面，在那个各大博物馆的公众号上面呢有视频有画面，您可以去看一看。
1: 现在还有很多博物馆都有一个叫做线上 AI 逛博物馆。
0: AI 逛博物馆，沉浸式的去逛一逛，
1: 对，
0: 看一看，
1: 对，也挺好的。
0: 在这个假期呢，安排安排，带着孩子呢，进行一些博物馆的旅行。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市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最大效能，并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5: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最近在网络上刮起了一阵风啊。
1: 嗯，
0: 这一阵风呢，你乍一看好像觉得还挺好的，但细琢磨呀，哎呦，这背后套路可真深呐、啊。这阵风是啥呢？夸夸风。
1: 夸夸风。
0: 哎，对，
1: 夸我人美心甜。
0: 哎，还不是夸你、
1: 啊、
0: 你还没够到那个门槛儿
1: 啊。
0: 嗯，等30年后吧、哦、你可能会被夸到。
1: 30年以后行。
0: 对，他针对的人群呢主要都是老年群体。
1: 哦，那肯定又开始骗了。
0: 哎，对对，差不多啊。他们怎么开始骗呢？骗在后面啊，先说夸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一通猛夸呀，就有的朋友分享说，我家爷爷啊天天刷某某博主，被这博主一通夸呀、嗯、他就一口认定我是大网红，全世界都认得我。
1: 全世界。
0: 哎，对，
1: 大网红
0: 啊。还有的网友分享呢说，这父亲时常念叨自己的账号啊，人气爆棚，流量炸了都。
1: 我突然间想去跟爷爷奶奶们学一学，是怎么样做到这个账号如此火爆的。
0: 对吧，你看看，
1: 挺让人羡慕的，这么厉害。
0: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为什么夸、还有就是他套路是什么。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怎么吹就怎么捧。有个博主呢，他就自称是什么什么文化中心的研究员啊，说大网红朋友你好，你的视频呢在北京社交媒体上火了，这不光是城里人爱看，农村老百姓呢也爱看。
1: 嗯
0: 啊，而且这条视频的获赞什么1.5万，评论多达6000多条啊，还有多位老人把自己的照片晒出来说，哎呦您过奖了，以后多多帮助和指点。
1: 哎呀
0: 啊，
1: 哦，这真是有点儿
0: 太逗了。而且是他是在自己的账号上去发的视频，
1: 嗯，
0: 他也没有精准的点到谁视频火了、
1: 哦、
0: 你说这样的视频会认为是在点自己吗？就这种假象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
1: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呢，你看那个博主什么阿元努力中，嗯，吹捧更加直接，然后会说啥，会说什么中国大网红，你是红透半边天的顶流流量人物，做出了震撼世界、嗯、这词儿我读我都不好意思读。
0: 是的，
1: 震撼世界的成绩、
0: 啊、
1: 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顶流。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到不笑场的呢？
0: 炸裂。
1: 哎呦，
0: 只有极致的用语才能带来更多的流量。
1: 读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笑。
0: 哎，天，
1: 我还是有点主持人素养的，
0: 是有点素养啊，
1: 这是有点吗？我都说不出口这种词儿。
0: 但是你看，你得说出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词儿，你才能得到流量。但人家获赞1.1万呢。
1: 哎呀呀呀呀，那是我错了，
0: 有点套路在里边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的视频啊，就是主持人在这个视频里面啊，直接说，哎呀，边跑边喊，追着镜头说，大网红老师，我刷了你好多视频了啊，终于找到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呀？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点赞4.6万，评论1.7万、
1: 哎、
0: 就评论区里面清一色的都在回应啊，我是哪哪哪人，我是哪哪哪人。哎呀，你看，
1: 哎，我好像找到他的套路了。
0: 你看，嗯，
1: 其实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精准的叫做粉丝群和这个精准的叫做什么用户群的这种投流、
0: 嗯嗯、
1: 他可能专门投给比如说年龄在多少的这个年龄段的什么样的人群，精准投流之后，然后那些人可能就会频繁的刷到他们的这种视频。
0: 哎，对，
1: 然后对于这种互联网短视频可能又不太明白不清楚，就以为他说的是自己，从而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圈了。
0: 嗯，是的，这夸夸风啊，为什么要夸呢？套路是啥呢？主要就是卖东西啊。
1: 哦，
0: 就是你看啊，你要看这视频，你往后去琢磨或者往后去看，有些视频里面呢他就不断的去重复啊、
1: 嗯、
0: 开始卖东西、
1: 嗯、
0: 啊，我主页链接有个什么什么能开启好运之门啊，售价99元的挂坠，而且你去一看卖还卖的不少，1738件。
1: 嗯，
0: 就这么一个视频，有的还是 AI 数字人去生成的，
1: 重复性规律性的那种感觉、
0: 啊、就是因为他的话术里面带了一个啊，买我们家的什么什么能帮你开启好运之门，哎，卖出去了。
1: 哦，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这位贵人请留步，有桩好事要降临您家了、
0: 嗯、
1: 刷到我，可是我们的缘分 啊，刷到我说明你叫转运了，还有什么这视频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瞧见啊，我跟你说这太能够拿捏人心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也容易就是
0: 啊，你也容易吗？
1: 停留一下，我看看他到底要说个啥。
0: 我收回我那一句30年后你才会收到的话。
1: 有的时候刷到之后说的是这条视频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瞧见，我就想他到底是个啥视频，我要看一下。然后
0: 对，
1: 看完了之后可能就会划走。
0: 你看现在这种祝福视频多，
1: 哦，
0: 我还记得前两年我刷到一些就是道德绑架的视频，
1: 嗯，
0: 啊，或者恶意诅咒的视频，你要刷到这视频不点赞就怎么怎么样
1: 啊，对对
0: 对，对吧，
1: 那个不转发会怎么怎么样
0: 啊，
1: 哦，的确是有那种，
0: 哎呀，这各种各样的套路啊真是不一样，但目的呢要不然为了流量啊，最终还是为了钱，都一样的，啊，
1: 流量有了，哎，这个关注的度都有了，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卖东西了呀，
0: 对，但是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他都给我祝福了，
1: 嗯，
0: 啊，买个东西不过分，几十块钱行买了，
1: 嗯，
0: 但买了之后呢，有的朋友分享啊，自家老人就买，哎呦，买了十几个了，但是材质呢清一色的全是差的，
1: 嗯，
0: 就花99块钱买的东西，有可能呢它的成本价就几块钱，
1: 嗯，
0: 要不然是玻璃的，要不然普通大理石的，还有的塑料的，你说这些玩意儿放家里有啥用呢，
1: 啊，就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那包装盒还没有那东西，就是那个东西还没有包装盒贵呢，
0: 嗯，是的，
1: 嗯，
0: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也觉得哎呀其实还好了，爱买就买呗，
1: 嗯，
0: 也不是多贵的东西，对吧，家里面放不下扔啊，没事儿。但是您想想，这有的里面他只是为了卖东西而说这些话，但有的他的目的可能不只是卖东西，
1: 嗯，
0: 还有的他卖的东西可能不只是十几块几十块，有可能一卖就是几千块的，您敢保证家里老人哎买这十几二十块的啊，几十块的几百块的，会不会有一天一个几千块钱东西，哎，他心动了，话术让他心动了，可能这笔钱就掏出去了呢。
1: 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博主就分享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的博主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啊，也是数字主持人反复说啊，啊，你是大网红，上来第一句都是你是大网红，
1: 嗯，
0: 啊，不管是土地问题还是遭遇不公啊，都不要硬扛，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现在呢你只要联系我，我能给你提供1v1的专属服务，
1: 嗯，
0: 你点他链接就会发现跳转到第三方平台，
1: 哦，
0: 这非常危险，
1: 这个就是外部的链接了，那就是不在监管区域咯，
0: 嗯，哎，对啊，不在这个本平台的监管，
1: 嗯，
0: 那风险就比较高了啊，
1: 对，
0: 他说的这个曝光维权

0: 呢收费2500元，
1: 你看价格还不便宜呢。你说本来啊，咱这有这事儿就挺着急上火的，你这骗子还非要抓住这个心理，再骗一遭，这事儿真的是。
0: 是同样的套路呢，最后还有的博主引流引到了什么呢？三方 APP。就是点这个链接啊，来找我，在里边等你啊。点进去之后发现呢是一个真人聊天交友的软件。这软件呢还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这些大众的软件，它可能是小众软件，但你也不清楚它是真的想要通过引流的方式让自己的软件有一定的流量，是真的在做踏踏实实的在做真人社交类的软件吗？还是说对面可能只是又在给你编织一个新的套路，新的谎言，让你往里面钻呢？有可能会不会是杀猪盘诈骗呢？
1: 对呀，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同样的，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些手段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陌生链接不要点，然后这个不要轻易的去脱离什么当前的一些进行一些交易，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那很多人会觉得啊，你像这样的一些什么夸夸风所带来的这些流量视频呢，他们清一色都是 AI 数字人啊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老人应该能发现啊，就是说此视频是 AI 生成的啊，作者也有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但会不会老人有所警觉呢？但其实并不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左下方的这一行字他们并不会注意到，
1: 大多数其实都会忽略。就包括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嘛，刷了一个短剧，看着觉得挺上头的，哎呀演得真好，人长得也不错，后来突然间通过一个小小的瑕疵，哎，我辨识到才开始注意到，其实我已经看了3-4集的这种 AI 短剧，它下面人家写了一行，此剧系 AI 生成。
0: 你看
1: 啊，那年轻人都可能不太会注意这个。
0: 是的，所以呢，生活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和老人去说一说啊，最近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套路出现了呀？平时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点啊。还有就是用手机啊，有哪些关键的功能不能够授权的啊？有哪些风险呢？一定要注意的，要多和老人去分享分享。其实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些消费类的陷阱啊，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可以和老人商量设置一个消费上限。
1: 对，
0: 比如说达到500块钱或者达到1000块钱啊，你就必须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帮你分析分析看值不值得花，也怕你被骗了啊。
1: 对，
0: 设置一个消费上限，这样的话互通有无，也能够减少这个资金流失的风险。
1: 其实也可以去给他设定一个，比如单独绑一张卡，这个卡里边就是限额消费的
0: 啊，
1: 过了这个额度就不大行了。
0: 是
1: 这样的话既能够很好的去化解这种老人想去买东西的这种想法，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很好的去保护住我们的钱袋子。
2: 信息爆炸时代，
3: 网络高速传播，
2: 资讯铺天盖地，
3: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假，
2: 哪些是假，
3: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2: 尽在
3: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睡觉的这些事儿啊。说到睡觉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今天晚上就得大睡特睡，多睡会儿。还有一些朋友呢，把周五晚上的睡眠当成了自己的能量的补给站。
1: 能量的补给站，
0: 对，觉得这一周啊，哎呦，每天睡的就七八个小时，上班的也挺累的啊。我要睡个昏天黑地。
1: 好，
0: 周五晚上睡到什么周六的中午，
1: 恶性的那种补。
0: 对，补觉，就这样的补觉能不能真的有用呢？
1: 哎，
0: 能不能修复大脑呢？
1: 这倒是一个好问题，
0: 是吧？
1: 缺失的那些觉，单独靠周末的时候去补，可不可以补回来？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啊，超长的睡眠它不等于高效的修复。就如果咱们长期，注意了，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还可能会对大脑功能受损，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呢，7到9个小时，就你熬了一次夜，哎，偶尔一次睡个10个小时，确实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修复啊，或者这个补偿的功能。但是长期如此，坏处要多于好处。
1: 因为怎么说呢，说白了，我们的大脑的总指挥部啊，就是前额叶皮层，它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它的，不是说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的眼动深度的这个睡眠。这个过程就像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和深度的养护。
0: 是的，这种养护呢，主要分为三步啊，就是第一个，清理代谢垃圾。因为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脑脊液的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脑内的代谢废物啊，缓解脑雾的情况。还有就是修复神经损伤，能够逆转神经细胞的轻微萎缩。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去重塑咱们的神经链接。睡眠的时候分泌的这些东西呢，它可以去修复我们受损的那些神经，强化我们这个前叶的一些控制能力。
0: 这是说的好处啊。那还有一些坏处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导致睡醉。你会发现有时候呢，睡的时间久了之后醒来，你不会觉得更轻松更有活力，反而更累，对不对？
1: 会。
0: 你有过这样的情况？
1: 会很混乱。
0: 对，会很混乱。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因为一个熬了个大夜，然后去补觉的时候，正好那会儿又住在了一个地下室里。然后就不知道外面到底是第二天了呀，还是那天的下午。
0: 是的，就是如果你要睡到这种程度的话，你会发现情绪也会莫名的低落，
1: 很累
0: 啊。对，
1: 说不上来的一种疲倦，也不想说话。
0: 是的，这样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就睡得多，状态还差。最终呢，可能会出现持续性脑损伤，包括情绪失控，还会加重前额叶损伤。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睡觉呢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1: 适合自己的一个生物周期。
0: 对，周期也很重要。
1: 是的。比如说
0: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是黄金睡眠周期，一定要把好了。
1: 对，一定不要去超过这个时间点再睡。你像我的小伙伴呢，他的这个睡眠时间一直控制在晚上10点，准时要睡。第二天早上6点他就能够起床。但对于很多人来说，10点可能还在玩呢。
0: 10点钟只出现在小学时期。
1: 哎，我小学时期好像要更早一点，8点半。
0: 8点半。
1: 哦。
0: 哎呀，现在真的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啊，坚持这个健康作息，真的值得点赞啊。就网上有些人也调侃说，看个新闻联播，看完个新闻联播都算熬夜了。
1: 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坚持好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好自己的规律作息。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暑假来临，剧本杀、密室逃脱凭借沉浸式剧情、新奇互动体验，成为青少年和年轻人热门休闲社交选择。各类线下门店迎来消费高峰，但这类场所多不仅复杂、密闭、昏暗，暗藏诸多消防安全隐患。游玩娱乐之余，消防安全万万不可松懈。不少商家为烘托恐怖悬疑氛围感，存在大量危险操作。私自点蜡烛、焚烧、燃放冷烟花、燃烧道具纸钱，顾客工作人员随手吸烟、乱扔烟头，装修布景违规电焊切割，各类明火极易引燃周边装饰。 店内电器线路杂乱，线路不穿管，插座串联大功率设备，使用劣质灯具电器，超负荷用电，极易诱发电器火灾。同时，密室聚苯店内饰材风险突出，店内大量的塑料道具、布艺挂件、氢气球等易燃装饰随处可见。部分门店装修直接采用可燃板材，场所之间缺少防火分隔，一旦起火，火势会快速蔓延。加之场地为贴合剧情，设置曲折狭窄通道、多重暗门，不少门店遮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标识模糊缺失，一旦发生火情停电，密闭场所内人员极易被困，再加上工作人员消防处置能力不足，小火情极易演变为安全事故。再次提醒广大经营商家，务必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店内配齐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完好消防器材，保持疏散指示标识长明清晰，装修布景严控易燃材料，全面禁止各类明火道具，做好游客禁火提示，全体员工完成消防实操培训，熟练引导疏散扑救初期火情，营业期间定时巡检电路通道隐患，加装全域一键开锁装置，为玩家配备对讲机、定位报警设备，保障险情下快速搜救、全员疏散。

0: 营消防官，市民绷紧自我防护弦，共同规避全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休闲时光。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有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当前呢，咱们正处在暴雨蓝色预警、山洪黄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勇敢地做自己。你的自我呢，它有独特的香气，真正爱你的人会嗅到它的香气。
3: 其实呢，生活当中他们不爱你的那些人，并不是说没有去关注到或者是厌恶到一些点，他们不是说爱你的完美，而是爱你的真实和本质。所以不要去为了讨好别人而去改变自己，坚持自己才是最美丽的。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3: 明天见喽。

0: 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盛夏顺义酒香四溢，激情澎湃，举杯相约，属于我们的夏日限定狂欢终于要来了。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于7月10日至19日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期10天。近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召开。今年啤酒节将全面升级，打造兼具国际视野、本土烟火、年轻潮流的首都标杆啤酒文化 IP 盛宴。自1992年首届啤酒节举办以来，燕京啤酒文化节已扎根北京34载，从顺义本土销夏活动成为北京市重点促消费活动、北京国际美食会核心活动，连续多年激活城市夜经济，拉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2025年活动创下主会场7.02万客流、餐饮营收同比增长53%的亮眼成绩，成为北京夏日不可替代的城市文化符号。走过34载岁月，迎来第35届里程碑盛会。本届啤酒节立足燕京二次创业战略，突破往届模式，以全面创新刷新国内城市啤酒节体验标准。本届啤酒节延续最美北京干杯燕京主题，将采取1+15+235场地模式，一代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15代表京内外啤酒节分会场，235代表全国燕京啤酒花园。主会场延续啤酒家举办思路，融合美食、舞蹈、音乐、体育、游乐、市集等形式，吸引年轻群体及国际友人持续关注，进一步提高活动知名度和影响力。本届啤酒节首次引入啤酒交易所新玩法，打造沉浸式互动新场景，汇聚多款燕京特色精酿产品，模拟证券实时行情、限量竞价抢购机制，把购酒转化为互动游戏，为现场持续制造打卡热点。新增数字化渠道，发布会现场与支付宝完成合作签约，落地全域数字化战略合作，打通入园、宣传、交易、互动全流程数字化通道，以数字科技重塑节庆消费模式。同时还将推出小麦零糖超干啤酒、美式小麦轻盈艾尔、荔枝海盐无醇啤酒、芭乐百香果无醇啤酒4款限定新品，全新扩容多元演艺舞台，室外保留钢琴等高人气摇滚乐队，室内新增爵士、民谣、休闲轻音乐专场，构建全天候演艺矩阵，兼顾热血狂欢与松弛休闲，覆盖全年龄段观众需求。本届啤酒节打造室内外结合的全新特色场景，室外开放式啤酒花园拥抱夏夜氛围，室内恒温空间分区清晰，灵活适配不同游玩需求。美食片区、国际特色小吃、全国特色美食、中华老字号、顺义本土非遗美食4大矩阵同台亮相，一站式吃遍全球与京城百味，并邀请网红美食达人驻场打造网红美食专区，汇聚年轻化网红风味。主题活动区设立足球主题 IP 快闪店，打造啤酒加足球特色体验空间，还将推出第35届啤酒节特色限定礼盒，仅活动期间限量供应，兼具收藏与礼品价值。整体融合美食、文创、潮流、体育场景多重元素，树立独具辨识度的节庆狂欢标杆。本届啤酒节从场地布局到内容体验全方位提档，力求在6大维度实现突破，带来超越往届的沉浸式游玩感受。场地布局升级，优化展区南北动线，餐饮、演艺、游乐、休息区分区清晰，逛展效率大幅提升。开幕式艺人演出升级，邀约实力与人气兼具的重磅艺人登台，打造极致视听体验。日常演绎内容升级，曲风覆盖摇滚、流行、电子、民谣、爵士，每日设置主题演出时段，适配多元消费群体。赛事规格升级，校园舞蹈大赛升级为全国性高校赛事，全国舞团同台竞技，新增顺 B A 篮球赛事，实现音乐体育双赛道并行。 互动体验升级，小丑特色文旅表演团队等 NPC 全场景沉浸式互动，同步开展抽奖、酒王争霸赛等特色活动。本届啤酒节创新设置七类票种，涵盖9.9元基础门票、16.9元单人尝鲜票、32.9元双人尝鲜票、80元单人套票、158元双人套票、888元星空房入场票、1299元星空房套票，全面适配单人游玩、情侣出行、轻奢体验等不同场景。票务渠道方面，与猫眼达成深度合作，同步开通美团、大众点评等50余个主流线上售票通道，实现全网覆盖，便捷购票。本届啤酒节深度对接行业协会与活动平台，挖掘行业优质资源，定向引入13家特色主理人品牌，更有顺义特色文创产品创新登场。现场还将特别设置精猛协作区域，汇聚非遗文创、草原特产、内蒙美食等近10个主题摊位。顺义区将以啤酒节为核心纽带，深度整合辖区优质文旅资源，推动节庆盛会与自然生态、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全域景区、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双向赋能。本届啤酒节特别策划推出闻香识趣、御马狂欢、猛虎出山、潮流干杯、火星畅饮、艺术漫游、西野寻芳、晚风酣畅4条精品特色游览线路，涵盖2条主题一日游、2条深度两日游，打造多款特色微度假产品，串联全区文旅打卡节点，实现全域资源联动，诚邀市民游客到顺义共赴酣畅淋漓的夏日狂欢之旅。举杯邀盛夏，狂欢正当时。7月10日，让我们相约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公告。预公告显示，顺义区一宗商品住宅用地拟于近期挂牌出让。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SY00-0101-0318-1 地块。项目开发后，将为片区补充稀缺低密高品质住宅资源，进一步提升顺义新城整体宜居品质。项目位于顺义新城核心街区，建设用地面积约3.1公顷，建筑规模约4.34万平方米，居住用地容积率为1.4，区位配套优势十分突出。地铁直达，出行快人一步。项目至地铁15号线石门站直线距离仅550米，周边顺四路、顺32路、顺8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环绕，公共交通出行条件优越。繁华环绕，生活一步到位。项目周边成熟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国泰红城购物中心、龙华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居然之家等大型商业体环绕，多元业态齐聚，日常消费需求均可就近满足。教育加持，未来更有保障。根据相关规划，项目旁规划新增一所中学，位于顺余路南侧，可覆盖周边已建成居住区及待开发地块适龄学生入学需求，构建就近入学、供需适配的优质教育服务体系。生态栖居，拥享自然绿意。项目紧邻望泉公园，城市绿地近在咫尺，市民散步、休闲、亲子游玩、健身锻炼都能拥有天然生态空间，轻松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宜居生活体验，片区整体生活氛围浓厚。据了解，项目周边现有居住小区大多于2000年前后开发建设，整体容积率偏高，片区内低密高品质住宅资源稀缺，加之区域近期新入市住宅项目去化表现良好，改善型住房供需缺口突出，本次地块完成供应后，将有效扩充顺义新城优质住宅供给，优化区域住房产品结构，为居民带来集便捷轨交、完善教育、多元商业、生态休闲于一体的改善住宅，持续升级顺义新城整体宜居品质。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扎根顺义、深耕区域新能源产业多年的龙头企业理想汽车正式发布5座旗舰 SUV 全新理想 L8。新车提供 Ultra 版和 Levis 版2个版本，凭借全面迭代的自研技术、均衡出众的综合产品力，成为理想汽车5座旗舰车型的全新标杆。全新理想 L8 是理想汽车聚焦5座 SUV 市场打造的旗舰车型，

0: 搭载九系旗舰全部核心配置，并拥有更运动的造型、更极致的二排空间和更实用的储物空间，以及舒适性与操作性兼得的底盘。整车采用原生五座设计，车长5135毫米，宽2000毫米，高1800毫米，轴距3045毫米，短前悬，长后悬，搭配高耸的发动机盖，充满肌肉感的车间溜背造型，更倾斜的运动化地柱等设计，赋予了全新理想 L8 独特的运动基因。针对传统五座 SUV 二排舒适性短板，全新理想 L8 设计二排标准腿部空间970毫米，零重力模式下可达1300毫米，头部空间1023毫米。历时3年自研的5连杆魔毯坐垫，搭配同级少有的4把标杆零重力座椅，二排座椅最长可延伸至562毫米，最大55度躺脚，搭配420毫米超长零压腿托，实现久坐不累的头等舱体验。二排门板集成通风、按摩、一键零重力等物理按键。座舱层面，两款车型搭载不同规格高通新一代芯片。Ultra 座舱搭载最新一代高通8797 MAX 芯片，配备29英寸 6K 一体式全景屏。Livis 座舱搭载高通8797 Elite 芯片，并配备21英寸 4K 后舱神奇移动屏。全车27个扬声器、6温区智能空调、30点热式按摩、超95%声学材料覆盖、双层隔音玻璃等设计，让驾乘更加舒适。后备箱最大容积930升，放倒座椅后扩容至2388升，分层储物炕、多变座椅放倒结构适配露营、滑雪、自驾等户外休闲场景。安全方面，全新理想 L8 采用第三代堡垒安全车身，在车身骨架上采用26处2000兆帕及以上热成型钢、8处超高强度一体压铸件，并配备一体式双防撞梁和15个吸能环等安全设计，从材料和车身结构层面全面提升整车安全性。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2: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3: 九十二点九兆赫，
2: 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妈妈，为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6: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7: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虎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8: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9: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0: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1: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1: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

0: 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0: 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

0: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0: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

0: 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固执心理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十四五"时期，

0: 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领导七一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
1: 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267.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
0: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启用。
1: 暑运今天开启，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天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15五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家住西城区德胜街道的金树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他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期间3次获得3等功。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主动帮助邻居解决困难，维护社区和谐。尹力与老人一同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他说，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随后，尹力来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俊杰。今年83岁高龄的于俊杰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尹力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悉心照料好他们的生活，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晚年。通州区永顺镇生活困难党员刘宝全曾担任村生产队长，因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殷勇细致询问老人治疗康复、家庭收支等情况。他说，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及时疏解困难党员生活难题。家住9棵树街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任玉华，194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后长期扎根通州教育战线。殷勇说，我们要传承发扬老党员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一如既往关心关爱老党员，做好常态化关怀服务保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前首先进行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做专题报告，就城市内涝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聚焦降概率、控损失、压实各方责任，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预警能力，科学制定完善河道、水库、行洪通道、城市管网等重要设施调度计划，深入排查治理轨道交通、易积水点、隧道、 下凹式立交桥、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抓实通信保障、物资准备等工作，着力提升应急救灾能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提醒市民群众提高防范避险意识。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打造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研究推动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时指出，要把握家政服务业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另据报道，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979个。
1: 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举行，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此次表彰中，金能集团北京热力生产调度与监控中心主任梁延凯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从大学毕业就扎进了首都能源服务行业，从燃气电厂技术员到热力调度一线整整15年。
3: 我们直接负责指挥协调热网运行的各个环节，虽然责任重大，但是也使命光荣。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做好冬命夏治与检修技改，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升级智慧调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2: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张凯也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围绕科幻元宇宙、虚拟现实等产业打造全链生态。同时，园区帮助20多家企业获得政策资金近2000万元，市场化融资超过1亿元。张凯表示，
4: 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说，围绕着园区整个企业的发展的一些诉求，搭建产业赋能加特别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
2: 北京电力变电施工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海生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将安全巡检、工程创优、攻坚任务纳入支部重点工作清单，创建党员责任区，实现项目流程党组织全覆盖、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田府、通州北变电站等工程获评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5: 获得这个荣誉，我倍感荣幸，为后续的这个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下一步进一步建强首都电网，重点加强人才支撑和科技创新，立足施工难点痛点，由党员骨干牵头成立技术创新小组，力争产出更多的成果，不断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展现北京电力铁军精神，为首都十五五发展保驾护航。
0: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大批前来观展的群众，大家驻足在一件件红色文物前，回望峥嵘岁月，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我也来第4次了，真是我每一次来我一样的感动。

0: 聚焦国内热门避暑和旅游目的地，厦航也在积极布局。网络收益处经理黄延龙介绍道，
1: 厦航主要新增了大兴到重庆、大兴到西宁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未来我们还将持续的优化我们暑期的航班计划。
0: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表示，
2: 在国内方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同时，我们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国际方面，我们加密了大兴到达卡的国际航线。我们对机型结构也进行了优化，日均能够提供宽体机运力19班。
0: 随着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及夏季雷雨等特殊的天气风险，北京两大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完善航班保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北京两大机场及各航空公司已全面就绪，全力保障旅客暑期顺畅温馨出行。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暑期运输同步启动。本次调图后，国铁北京局新增旅客列车3.5对，以武西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开通为契机，北京西至西安北高653、高664次调整为高3931-4、高3933-2次北京西至商洛西。革命老区商洛首次开行进京动车组列车。
4: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京沪高铁昨天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过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作为京沪高铁的始发站，15年来，北京南站京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亿人次。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一直备受老年人关注。今天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
4: 记者昨天从2026王府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论坛将于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将集中展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5周年成果，致力打造全国三新消费风向标。
3: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持续火热推进。6月到10月期间，将围绕越夜越嗨、赛场内外、易聚潮购、盛夏同行、逛吃京城5大板块持续落地上千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
4: 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寝祠昨天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邀请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庙式文化的前世今生，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氛围。民俗市集将开放到7月3号。
3: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从昨天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4: 昨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近29.3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6月，北京没有高温。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6月以来，冷涡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也没有机会站上35摄氏度的高温线。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

0: 的气温为22.8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上午能见度逐渐好转，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问，警察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地下车库常年渗水存隐患，多方同步处置，盼源头整改。
3: 现在就这个墙能很明显看，这就是漏点。到夏天的时候，顺着这儿往下流，然后再往上呲，就这些都是酥的，到夏天就全部湿透了。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汛期降雨日渐增多，大兴区金岳府不少业主心里多了一桩烦心事。小区地下车库渗水问题多年反复，屡次修补仍难根治。潮湿渗漏不仅影响大家日常停车使用，居民也对楼体地下结构安全心存顾虑。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一起来听报道。
3: 现在就这个墙能很明显看，这就是漏点。到夏天的时候，顺着这儿往下流，然后再往上呲，就这些都是酥的，到夏天就全部湿透了。
4: 大兴区金岳府小区地下车库里，业主李女士指着车位旁的墙体向记者介绍，墙面多处结构点位锈蚀，表层墙皮塑化起皮，深浅不一的水渍水痕显露出常年渗水的痕迹。2020年12月底，小区正式交付，业主们陆续入住，本以为能安稳居住，可从入住之初，地下车库渗漏潮湿发霉的问题就一直相伴。
3: 21年发的钥匙，装修的时候开始进来就已经是这些问题就都有了。车库里还有过道里全是铝锚，常年也是这样，地面下雨，地下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水，甚至还有通过线缆管路往下灌的。
4: 6月26号，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共规划4层空间，其中地下1层为仓储空间，2到4层用于停车。记者在通往地下车库的走廊里看到，多处墙面墙皮受潮酥化，大面积霉变发毛，墙角排水槽内淤积着浑浊积水，潮湿异味明显。地下车库主体区域内，墙面墙角渗漏痕迹清晰可见，多处留存着过往注浆修补的痕迹。业主刘女士留存的视频记录，直观展现了小区漏水的严重程度。视频记录于去年7月汛期大雨期间，其车位旁墙面水流喷涌，大水入住。车位上方天花板处多点位持续滴水。
5: 2025年7月25号，车库这里，这个从楼上往下漏水，3个水桶在这接水，地上躺的都是水。
4: 刘女士坦言，自家车位正属于小区漏水重灾区。
6: 我那个位置它上面有电线电缆，什么是从那走的，里边存水了就会往下流。去年7月份一场漏雨，然后漏得也挺大的，邻居发现了，然后在业主群里一发，我看到吓坏了才下去的。这样弄的话我们的车停不了，第二个就把我的车位全都给泡了。每年就都在联系他们，物业是不肯修的，他说现在我们的维保期已经到了，但是因为这个是之前遗留下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开发商还得帮我们延期做维保。凡是漏水的点，他把这里给堵死了，但是别的地方他有漏水点的话还是一样漏。
4: 多年来多次修补，渗漏问题依旧反复，背后是什么原因？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与居民一同联系了小区地下停车场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对方坦言，停车管理方仅负责车位基础运维，漏水根治问题需由物业与开发商牵头处置，目前仅能采取应急防汛措施。
7: 我只能负责修复我的车位，保证你们停车。物业也在找开发，现在他们还在修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做的准备可多了，沙袋、挡水板我们买了，诱导悬工啊，从里面吹出去，从外面抽进来，现在都做。
4: 咱们这个漏水到底是为什么漏呀？
3: 塌陷吗？
7: 差不多就那个意思。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渗水隐患并不只存在于地下车库，多栋居民楼楼体与外围地面的衔接位置出现多处裂缝、凹陷、脱空现象。刘女士说，每逢降雨，地面雨水也会顺着楼体缝隙、土层空洞持续渗入地下，且小区此前曾发生过地面塌陷的情况。
6: 我们主要诉求就是把小区环境搞好了，因为它这个很影响地基，它很危险的。
4: 随后记者与居民就漏水维修、隐患整改等问题对接小区物业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已督促开发商总包单位进场维修。
8: 就是它下雨，有的地儿有结构问题呗，因为这水这东西就是它这边不漏，它跑别的地儿漏，它从哪儿漏咱也不知道，我们就催总包的修，一直在修。
4: 该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可能将持续通过漏水点位、筑江封堵等方式修补。对居民提出的排查整体渗水路径的想法，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实操层面难以实现。
8: 漏是一个是厅，一个是热成像，热成像你就得放热水，它热水走下去看哪儿流到哪儿开始扩散，或者哪儿开始漏，你用那个热成像仪能看见。咱平时这雨水啊什么，它都冷了，你看不见。
4: 记者随后也咨询了属地义和庄北里社区居委会，据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9: 他现在底下开发商那边啊正在维修，但是他这个维修过程到时候如果雨期来的话，他肯定也是避免不了会产生新的漏点。我们这边也是跟物业那边多去地下车库去转一转，再发现及时去处理。
4: 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大兴君悦府的开发商为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该项目由金融街控股、远洋集团、保利发展、首开集团四家国企联合打造。记者已联系开发商方，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盛夏顺义酒香四溢，激情澎湃，举杯相约，属于我们的夏日限定狂欢终于要来了。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于7月10日至19日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期10天。近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召开。今年啤酒节将全面升级，打造兼具国际视野、本土烟火、年轻潮流的首都标杆啤酒文化 IP 盛宴。自1992年首届啤酒节举办以来，燕京啤酒文化节已扎根北京34载，从顺义本土消夏活动成为北京市重点促消费活动、北京国际美食会核心活动，连续多年激活城市夜经济，拉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2025年活动创下主会场7.02万客流、餐饮营收同比增长53%的亮眼成绩，成为北京夏日不可替代的城市文化符号。走过34载岁月，迎来第35届里程碑盛会。本届啤酒节立足燕京二次创业战略，突破往届模式，以全面创新刷新国内城市啤酒节体验标准。本届啤酒节延续最美北京干杯燕京主题，将采取1+15+235场地模式，一代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15代表京内外啤酒节分会场，235代表全国燕京啤酒花园。主会场延续啤酒家举办思路，融合美食、舞蹈、音乐、体育、游乐、市集等形式，吸引年轻群体及国际友人持续关注，进一步提高活动知名度和影响力。本届啤酒节首次引入啤酒交易所新玩法，打造沉浸式互动新场景，汇聚多款燕京特色精酿产品，模拟证券实时行情、限量竞价抢购机制，把购酒转化为互动游戏，为现场持续制造打卡热点。新增数字化渠道，发布会现场与支付宝完成合作签约，落地全域数字化战略合作，打通入园、宣传、交易、互动全流程数字化通道，以数字科技重塑节庆消费模式。同时还将推出小麦零糖超干啤酒、美式小麦轻盈艾尔、荔枝海盐无醇啤酒、 芭乐百香果无醇啤酒四款限定新品。全新扩容多元演艺舞台，室外保留钢琴等高人气摇滚乐队，室内新增爵士民

谣休闲轻音乐专场，构建全天候演绎矩阵，兼顾热血狂欢与松弛休闲，覆盖全年龄段观众需求。本届啤酒节打造室内外结合的全新特色场景，室外开放式啤酒花园拥抱夏夜氛围，室内恒温空间分区清晰，灵活适配不同游玩需求。美食片区、国际特色小吃、全国特色美食、中华老字号、顺义本土非遗美食四大矩阵同台亮相，一站式吃遍全球与京城百味，并邀请网红美食达人驻场打造网红美食专区，汇聚年轻化网红风味。主题活动区设立足球主题 IP 快闪店，打造啤酒加足球特色体验空间，还将推出第35届啤酒节特色限定礼盒，仅活动期间限量供应，兼具收藏与礼品价值。整体融合美食、文创、潮流、体育场景多重元素，树立独具辨识度的节庆狂欢标杆。本届啤酒节从场地布局到内容体验全方位提档，力求在六大维度实现突破，带来超越往届的沉浸式游玩感受。场地布局升级，优化展区南北动线，餐饮、演艺、游乐、休息区分区清晰，逛展效率大幅提升。开幕式艺人演出升级，邀约实力与人气兼具的重磅艺人登台，打造极致视听体验。日常演绎内容升级，曲风覆盖摇滚、流行、电子、民谣、爵士，每日设置主题演出时段，适配多元消费群体。赛事规格升级，校园舞蹈大赛升级为全国性高校赛事，全国舞团同台竞技，新增顺 BA 篮球赛事，实现音乐体育双赛道并行。互动体验升级，小丑、特色文旅表演团队等 NPC 全场景沉浸式互动，同步开展抽奖、酒王争霸赛等特色活动。本届啤酒节创新设置七类票种，涵盖 9.9 元基础门票、 16.9 元单人尝鲜票、 32.9 元双人尝鲜票、80元单人套票、158元双人套票、888元星空房入场票、1299元星空房套票，全面适配单人游玩、情侣出行、轻奢体验等不同场景。票务渠道方面，与猫眼达成深度合作，同步开通美团、大众点评等50余个主流线上售票通道，实现全网覆盖，便捷购票。本届啤酒节深度对接行业协会与活动平台，挖掘行业优质资源，定向引入13家特色主理人品牌，更有顺义特色文创产品创新登场。现场还将特别设置精猛协作区域，汇聚非遗文创、草原特产、内蒙美食等近10个主题摊位。顺义区将以啤酒节为核心纽带，深度整合辖区优质文旅资源，推动节庆盛会与自然生态、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全域景区、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双向赋能。本届啤酒节特别策划推出闻香识趣、御马狂欢、猛虎出山、潮流干杯、火星畅饮、艺术漫游、西野寻芳、晚风酣畅4条精品特色游览线路，涵盖2条主题一日游、2条深度两日游，打造多款特色微度假产品，串联全区文旅打卡节点，实现全域资源联动，诚邀市民游客到顺义共赴酣畅淋漓的夏日狂欢之旅。举杯邀盛夏，狂欢正当时。7月10日，让我们相约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公告。预公告显示，顺义区一宗商品住宅用地拟于近期挂牌出让。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SY00-0101-0318-1 地块，项目开发后将为片区补充稀缺低密高品质住宅资源，进一步提升顺义新城整体宜居品质。项目位于顺义新城核心街区，建设用地面积约3.1公顷，建筑规模约4.34万平方米，居住用地容积率为 1.4， 区位配套优势十分突出，地铁直达，出行快人一步。项目至地铁15号线石门站直线距离仅550米，周边顺四路、顺32路、顺8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环绕，公共交通出行条件优越，繁华环绕，生活一步到位。
项目周边成熟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国泰红城购物中心、龙华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居然之家等大型商业体环绕，多元业态齐聚，日常消费需求均可就近满足。教育加持，未来更有保障。根据相关规划，项目旁规划新增一所中学，位于顺余路南侧，可覆盖周边已建成居住区及待开发地块适龄学生入学需求，构建就近入学、供需适配的优质教育服务体系。生态栖居，拥享自然绿意。项目紧邻望泉公园，城市绿地近在咫尺，市民散步、休闲、亲子游玩、健身锻炼都能拥有天然生态空间，轻松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宜居生活体验，片区整体生活氛围浓厚。据了解，项目周边现有居住小区大多于2000年前后开发建设，整体容积率偏高，片区内低密高品质住宅资源稀缺，加之区域近期新入市住宅项目去化表现良好，改善型住房供需缺口突出，本次地块完成供应后，将有效扩充顺义新城优质住宅供给，优化区域住房产品结构，为居民带来集便捷轨交、完善教育、多元商业、生态休闲于一体的改善住宅，持续升级顺义新城整体宜居品质。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扎根顺义、深耕区域新能源产业多年的龙头企业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五座旗舰 SUV 全新理想 L8。新车提供 Ultra 版和 Levis 版两个版本，凭借全面迭代的自研技术、均衡出众的综合产品力，成为理想汽车五座旗舰车型的全新标杆。全新理想 L8 是理想汽车聚焦五座 SUV 市场打造的旗舰车型，搭载九系旗舰全部核心配置，并拥有更运动的造型、更极致的二排空间和更实用的储物空间，以及舒适性与操作性兼得的底盘。整车采用原生五座设计，车长5135毫米，宽2000毫米，高1800毫米，轴距3045毫米。短前悬、长后悬，搭配高耸的发动机盖，充满肌肉感的车间溜背造型，更倾斜的运动化地柱等设计，赋予了全新理想 L8 独特的运动基因。针对传统五座 SUV 二排舒适性短板，全新理想 L8 设计二排标准腿部空间970毫米，零重力模式下可达1300毫米，头部空间1023毫米。历时3年自研的五连杆魔毯坐垫，搭配同级少有的4把标杆零重力座椅，二排座椅最长可延伸至562毫米，最大55度躺角，搭配420毫米超长零压腿托，实现久坐不累的头等舱体验。二排门板集成通风、按摩、一键零重力等物理按键。座舱层面，两款车型搭载不同规格高通新一代芯片。Ultra 座舱搭载最新一代高通8797 MAX 芯片，配备29英寸 6K 一体式全景屏。Levis 座舱搭载高通8797 Elite 芯片，并配备21英寸 4K 后舱神奇移动屏。全车27个扬声器、6温区智能空调、30点热式按摩、超95%声学材料覆盖、双层隔音玻璃等设计，让驾乘更加舒适。后备箱最大容积930升，放倒座椅后扩容至2388升，分层储物炕、多变座椅放倒结构适配露营、滑雪、自驾等户外休闲场景。安全方面，全新理想 L8 采用第三代堡垒安全车身，在车身骨架上采用26处2000兆帕及以上热成型钢、8处超高强度一体压铸件，并配备一体式双防撞梁和15个吸能环等安全设计，从材料和车身结构层面全面提升整车安全性。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
安全度信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

0: 要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
5: 痛。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5: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
5: 孩子的负担。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款网格二合一，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纪元战的武大良山口气的脸蛋子发青了、暗气暗憋，只好收兵撤退。哎，他们咱都不说，还说张方跟老下家三口出去5里多地，他们站住了。夏九霄回过头来看了看九凤仙庄啊，老头子两眼湿润，唉，苦心经营了几十载，如今化为一旦啊，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张方一听过来了，我老爷子你也不要难过了，这个财产和东西是乃身外之物，有人就有一切，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平安无事，这就是本钱。我提三位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天南客栈，去找我爹张子美，找我师叔佟林。你们的损失咱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完全有可能我们包赔，不知道三位意下如何。哎呀，少侠客，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是自发心愿搭救于你，那个财产算不得什么。你说的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一切。这样吧，我呢不认得佟林，跟那些英雄好汉也没相识过，不便叨扰。我这里还有个朋友住到苗家寨，我暂时到那儿投奔，将来咱们再联系。老伴啊，你说怎么样？也只好如此了。莹莹啊，咱们起身。